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山流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楚国人，名字叫做俞伯牙，他非常喜欢弹琴，演奏的曲子非常动听。另外有一个人叫钟子期，他特别善于听琴，欣赏音乐。有一次，俞伯牙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听了以后不由地说：
10: 好曲子，巍巍峨峨，真像是一座又高又陡的山呀。
9: 俞伯牙很快又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说：
10: 妙啊，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啊。
9: 俞伯牙接着又弹奏了模仿狂风、小雨、鸟儿叫的曲子，每弹奏一支曲子，钟子期都能完全听出曲子的含义和情趣，这使得俞伯牙非常惊喜，他放下琴，激动地说：
11: 真是难得呀，你好像知道我的心一样，我的琴声根本逃不过你的耳朵，你所说的跟我心里想的真是完全一样，真的是相见恨晚，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如我们就结为兄弟吧。
9: 钟子期连忙说：
10: 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曲子，我才是三生有幸呢，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既然我们这么投缘，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这里弹琴听曲，岂不是人生美事？
9: 第二年中秋，俞伯牙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钟子期还是没有来。这时走过来一位老人，俞伯牙急忙向他打听钟子期的下落。
11: 老人家，您可认识一位叫钟子期的人呀？
9: 老人告诉俞伯牙：
12: 你就是俞伯牙吧？钟子期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我帮他把坟墓修在这里，到8月15的时候就可以听你弹琴了。
9: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墓前，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完后，他扯断琴弦，把自己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长叹了一声，悲伤地说：
11: 唉，我唯一的知音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9: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古琴台，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

0: 高山流水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意思是指遇到了知音或者知己，也比喻乐曲高超美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8: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0: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9: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0: 朋友们安慰他说，
8: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9: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9: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9: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惊险的一天》。一年春天，大森林的居民们想建造一座游乐场，居民们一起出钱出力，努力干活，希望能在冬天之前把游乐场建好。几个月后，游乐场的设施都已经安装好了，只剩下游乐场的围墙还没建好。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一直盼望着游乐场快点建好，尽管爸爸妈妈让他们远离工地，可他们还是会偷偷地跑到工地上去。这一天早上，小猴宁宁

0: 和小松鼠安安偷偷地跑到了工地边上。宁宁说，
1: 快看呀，游乐场快建好了，里面有滑梯、碰碰车，还有小火车呢，咱们进里面看看吧。
0: 安安有点担心，他对宁宁说，
2: 不太好吧，妈妈说不让我靠近工地，她说那样容易发生危险，咱们还是不要进去了。
1: 没事儿，咱们就进去看一眼，然后就走。
0: 说完，宁宁拉着安安向围墙走去。围墙只建好了一半，工地上到处都是砖头，吊车吊着钢筋在空中飞来飞去。宁宁和安安来到围墙下面，他们想翻过围墙到游乐场里面去。这时正在干活的山羊大叔看见了他们，对他们大喊，
3: 孩子们快走开，这里危险。
0: 两个小家伙听到喊声吓了一跳，山羊大叔朝他们快步走过去，可是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砖头掉在宁宁的脚边。山羊大叔大喊，
3: 快跑，围墙上有几块砖头要掉下来了。
0: 听到这里，宁宁拉着安安转身就跑。他们刚一跑开，就听见身后传来啪啦啪啦的声音，刚才他们站的地方掉满了砖头。他们跑了好远才停下来，吓得双腿打哆嗦。山羊大叔走了过去，严肃地对他们说，
3: 刚才太危险了，如果你们跑慢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以后不能再靠近工地了。
0: 宁宁和安安低着头，心里后悔极了，他们再也不敢来工地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建筑工地是很危险的地方，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到工地附近玩耍。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9: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8: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10: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9: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8: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9: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8: 爸爸高兴地说：
11: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8: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11: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8: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

0: 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1: 你好妮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0: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2: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0: 汤姆疑惑地问：
1: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2: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0: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1: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0: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1: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2: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0: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6: 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8: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6: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9: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6: 爸爸笑着说：
8: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

0: 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1: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0: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2: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0: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1: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2: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0: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2: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1: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2: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0: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1: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0: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2: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0: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3: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南衰花始白，荷婆夜游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0: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1: 来的正是时候，
0: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2: 干得漂亮，
0: 老人赞道，
2: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0: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3: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0: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2: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2: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4: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2: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田雨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8: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9: 小的。
7: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9: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7: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8: 你喜欢吃吗？
9: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8: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9: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8: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9: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8: 我要花很长。

0: 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1: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2: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洛丽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洛丽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3: 这是什么？
0: 这是芬尼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2: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0: 你喜欢吃吗？
3: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0: 忧郁什么？
3: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0: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尼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3: 原来是这样。
2: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0: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2: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3: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0: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3: 我觉得你应该向她道歉。
0: 为什么？
3: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她难过的话，我想她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0: 我可不这样认为。
3: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0: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3: 你指的是什么事？
0: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3: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0: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3: 哎，当时他只有5岁。
0: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3: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2: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0: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2: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精灵魔法考试》。一年一度的魔法考试就要到了，精灵丽莎也要参加这次考试。不过丽莎施展魔法时总是不停地出现问题。
8: 哎，我是不会用魔法的精灵，明天的考试我肯定通不过的。
7: 丽莎难过地对姐姐说。
9: 不会啦，我来帮你练习。
7: 姐姐说。丽莎听了就拿起魔法棒说道。
8: 好的姐姐，我现在要用魔法把你的头发变成粉色。
7: 他念起咒语，挥了挥魔法棒，顿时一阵亮光闪过，姐姐的头发全变成了粉色。
8: 难道自己的咒语起作用了？
7: 丽莎心想。可是姐姐的头发为什么是蓬松的？上面还插满了甜甜的糖果。丽莎仔细看了看姐姐的头发，原来她把姐姐的头发变成了棉花糖。
8: 啊，对不起！
7: 丽莎叫着，强忍着不笑出来。第二天早上，丽莎很早就去了学校，她想在考试前再练习几次。可是无论她施展什么魔法，依然会出错。丽莎想举起书架，却把书都变成了小鸟，想变回原样，可是又将教室的桌子变成了青蛙。丽莎站在教室中间，叹了一口气，
8: 看来我真的没办法通过考试了。
7: 就在这时，维银老师来了。
10: 丽莎，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练习呢？
7: 丽莎听了，就跟维银老师一起练习。一开始并不顺利，丽莎把青蛙变成了皇冠，小鸟变成了小狗，甚至维银老师的耳环也变成了蛋筒冰淇淋。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丽莎终于练会了魔法，她对着满教室的青蛙小鸟挥舞着自己的魔法棒，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到了考试的时候，丽莎第一项考试是变出一些发夹。丽莎挥了挥魔法棒，在自己的头上变了一个蝴蝶发夹。第二项、第三项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很快到了最后一项考试，丽莎需要变出来一束花。丽莎低声念出咒语，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很多漂亮的小雏菊从魔法棒的末端飘了出来，落了丽莎一身，美丽极了。当丽莎准备离开考试大厅的时候，维银老师叫住她。
10: 丽莎，恭喜你通过考试了。
7: 维银老师把魔法考试证书递给丽莎，丽莎开心地抱住了维银老师。

0: 老师也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并告诉他：
1: 小丽莎，你很棒，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小精灵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它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摇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

0: 巨咬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鳌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鳌警长上任了。叮叮叮，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1: 喂，巨鳌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您快来看看吧。
0: 挂了电话，巨鳌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鳌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2: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0: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3: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0: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鳌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面包蟹被巨鳌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鳌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鳌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鳌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鳌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12: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1: 多罗西说：
0: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11: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

0: 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金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1: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0: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2: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0: 多罗西回答道，
1: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0: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2: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0: 多罗西反问道，
1: 为什么不会呢？
2: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1: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2: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1: 他长得什么模样？
2: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1: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0: 男人不解地问道，
2: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0: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0: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

0: 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马上就要春节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庆祝新一年的开始。这天早上，窝在被窝里的彤彤被一阵鞭炮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向古宝抱怨道：
3: 哎呀，古宝真烦啊，一大早外面就有人放鞭炮，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0: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彤彤说：
4: 彤彤，你可真是一个小懒猪，这都几点了，你也该起床了，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已经忙活了一早上了。
3: 可是又要帮着大人们干活，还没有人和我玩。
4: 你呀，就知道玩。你知道吗，春节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呢，不管是在世界什么地方的华人，这一天都是要跟家人团聚的。
0: 彤彤对古宝的话不以为然，不露声色地撇了撇嘴。突然，彤彤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脸期盼地看着古宝，撒娇道：
3: 对了，古宝，大人们不陪我玩，你可以陪我玩啊。既然你说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那古时候的春节一定很有趣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啊？
4: 这怎么行呢，今天还没有学古诗呢，要是我带你去玩，爷爷发现了，可是连我也要吵呢。
3: 那这样好不好，古宝，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保证今天一定学习一首关于春节的诗。
0: 自从爷爷让古宝教彤彤古诗，古宝可真没少下功夫，这个彤彤实在太爱玩了。不过爱玩归爱玩，彤彤这孩子还是很守信用的，既然他自己说了要学诗，那他一定会遵守约定的。所以听到彤彤这么说，古宝一下子就答应了他。
4: 好，那我就带你去古代看看，不过我们这次去哪里呢，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3: 有有有，我们去见见威尔和老先生吧，我好久没见他们了，还挺想念的。
0: 彤彤这么不假思索的回答令古宝觉得十分奇怪，原来这个彤彤他在一开始就是打算去找老先生和威尔的。已经答应过的古宝这会儿才发现中计了，无奈的古宝只好默默催动法术，把彤彤带到了那个有池塘有草屋的古代私塾门前。这时老先生和威尔正好从私塾里出来了，彤彤看到了他们两个，赶忙上去打招呼：
3: 老先生，威尔，我来找你们玩了。
0: 听到彤彤的喊

0: 有听说过。
1: 哈哈哈，小彤彤，这桃符就是门上挂的木板呐。
2: 彤彤顺着老先生的话向门上看去，在门的两侧果然有两块木板，可是这木板实在是太破旧，太不起眼了，彤彤以前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0: 那两块破木板就是桃符，可是挂这有什么用啊？
1: 这挂桃符也叫挂春联，是我们的一种风俗，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就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不过呀，也有人会在木板上写上对仗工整的吉祥话，用来祈祷新一年的好运呢。哎，对了，维尔，为师昨天教你的那首有关春节的诗，你还记得吗？
3: 记得记得，昨天先生教的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元日》。
1: 很好，威儿，你把诗背出来，让我跟彤彤听一听吧。
3: 是，先生。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背得不错，彤彤，你觉得王安石这首诗如何呀？
0: 老先生，其实我没有听明白，这句“千门万户瞳瞳日”里面的“瞳瞳”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名字吗？
2: 老先生听了彤彤的问题，正要开口回答，却被威尔抢先了。
3: 才不是你的名字呢，我知道，昨天先生教我了。这彤彤的意思是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0: 那你说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
3: 这可难不倒我。这首诗说的就是现在我们正经历的事情。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暖和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2: 威尔对元日的解释十分的完整，连老先生都少见地夸奖了他。就这样，彤彤跟着威尔和老先生一起放鞭炮、挂桃符、逛集市、背古诗，度过了一个既充实又快乐的春节。
0: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袍换旧符。
4: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

0: 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1: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0: 妈妈停下盘馅儿的双手，对明明说：
2: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0: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2: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0: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1: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0: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2: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0: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0: 明明想了想说：
1: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0: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1: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4: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5: 慈母手中线，
4: 游子身上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他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

0: 我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1: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0: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1: 狐狸博士，我……
0: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2: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1: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2: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1: 我还没有想好呢。
0: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2: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1: 好的。
0: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2: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0: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2: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0: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1: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5: 这是10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4: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10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6: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10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4: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5: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4: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10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10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6: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4: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6: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5: 没错。
4: 阿凡提欣喜地说。
5: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3: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12: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10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 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0: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12: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14: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12: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13: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12: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

0: 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可以听到一个干果之王板栗的故事。跳跳是只爱挑食的小猴子，它长得又瘦又小，脸色苍白。晚上吃饭的时候，猴子妈妈端来一盘板栗炒鸡块，跳跳嘟着嘴说：
2: 我不要吃板栗，我只吃鸡块。
0: 妈妈说：
3: 挑食可不是好孩子，你就是因为挑食，营养才跟不上，脸色才这么不好的。如果你吃一颗板栗，板栗精灵会来找你玩哦。
0: 跳跳听了妈妈的话，就拿起一颗板栗吃了下去。这时，一颗圆溜溜的板栗从盘子里跳了出来。跳跳高兴地问：
2: 你是板栗精灵吗？
0: 板栗精灵说：
4: 对呀，走，我带你去板栗王国玩。
0: 很快，跳跳和板栗精灵来到一座山上，这里到处都是板栗精灵。跳跳看见一个板栗精灵开着一辆装满白色物质的大卡车，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2: 车上装的是什么呀？
4: 是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呀。
0: 说着，板栗精灵就把跳跳带到了一个全是机器和大卡车的地方。在这里，跳跳看到一个板栗精灵把卡车里的一些白色物质倒进机器里，然后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各种奇怪的机器轰隆隆地开动起来。不一会儿，白色的物质就没有了。跳跳惊讶地问：
2: 那些白色的营养物质怎么不见了？
0: 板栗精灵说：
4: 它们被机器吸收了，这些机器就是你身体里的器官，只有给它们营养，它们才会转动。看那边那个不动的机器，就是缺少营养了。如果你挑食，身体里的一些器官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营养物质，就会生病的。
2: 我懂了，我以后不能只吃鸡肉，我还要吃板栗。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

0: 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0: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2: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0: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2: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2: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0: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2: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0: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

着一只的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儿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5: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1: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5: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6: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1: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7: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5: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7: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5: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7: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6: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5: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7: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1: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基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

0: 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2: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1: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1: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1: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3: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1: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3: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1: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3: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3: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1: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3: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1: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3: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2: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1: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4: 哦，是哪位顾客啊？
1: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4: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1: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4: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1: 他刚离开，怎么了？
4: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2: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1: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4: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2: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找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让一只猫行使表决权。1945年4月2号的凌晨，一支20人组成的英国逃亡队想跨越德军的占领区，然后逃到敌人不知道的安全地带。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德尔上校是这队残缺士兵中的首脑，他目光敏锐地望着前方的黑夜，告诉大家：
10: 扔掉所有的物品，包括干粮和枪支，这些东西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负担。

0: 狂奔了好长时间，等到天亮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只剩下12个人了。另外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只小猫。前方出现了岔路，大家迷路了，而周围不时会有一些榴弹。他们疲惫极了，已经走不动了。德尔告诉大家要镇定，保持沉默，就地休息，
1: 不能在此地多停留。
0: 德尔休息了一会儿后开始给大家训话。12个人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干脆说，
2: 我们投降吧，与其这样逃亡，还不如吃一颗德军的子弹。
0: 德尔大声呵斥着，
1: 闭上你的臭嘴，我们必须活下来，总有一天回到我们英国的土地上，那里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大家要做一个抉择，两条路往哪儿走，大家开始投票吧，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我们的命运。
0: 一位满脸是伤的士兵说，
3: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叫我们如何选择，不能瞎猜吧。
0: 德尔上校说，
1: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凭感觉了。
0: 一会儿投票结果出来了，竟然是6-6。这样的结果让上校很着急，他们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上校着急地用树枝抽打着地面，这时他看到了那只猫。忽然他灵机一动说，
1: 来吧朋友们，让这只猫行使一下表决权吧，也许我们会有转机的。
0: 德尔兴奋地驱赶着猫，猫开始乱窜，后来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寻找自己可以选择的路。他不停地闻着地面上的气息，最后沿着右边的道路走下去了。看到猫往右走，上校下令，
1: 往右边走。
0: 没有理由可讲，大家知道这种抉择的艰难。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有一片村落，村落上方挂着盟军的旗帜，他们搂在一起欢呼雀跃。战争结束后，德尔上校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经常一脸自信地告诉大家，
1: 在野外，那是动物们的地盘，他们比我们人类更知道哪里更安全。我们那样做，不仅是对猫的信任，更是对大自然恒定法则的信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1: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2: 小小男子汉，达达是个小小男子汉，男子汉吃饭真多，啊呜啊呜，吃下一个大馒头。男子汉力气真大，嘿呦嘿呦，撑起一把大花伞。男子汉摔跤从来不哭，自己爬起来。男子汉的好朋友当然也是男子汉，啪啪响的小手枪是男子汉，嘟嘟开的小汽车是男子汉，他们都是达达最要好的朋友。布娃娃也想和达达做好朋友，小达达把布娃娃推倒了门外，不要不要，你是小姑娘。是啊，男子汉怎么还抱布娃娃呢？吃饭的时候到了，妈妈做的饭菜香喷喷，味道真正好。妈妈给达达盛了一碗饭，拿着小饭勺正要送进达达的嘴里，达达的好朋友小手枪和小汽车都叫了起来，达达是个男子汉。达达连忙闭上嘴巴，圆圆的脑袋不停地晃，不要不要，我是男子汉，不要妈妈喂。小达达端起小饭勺，啊呜一大口，啊呜一大口，哈哈，真是一个男子汉，吃得真好。小饭碗吃得干干净净，妈妈笑了，达达真是一个小小男子汉。天黑了，妈妈帮小达达铺好小被窝，抱起达达说，来，妈妈抱着你唱支歌，一觉睡到大天亮。达达把妈妈推到门外，我是男子汉，睡觉不要妈妈陪。一只小床，睡着三个好朋友，达达左边是小手枪，达达的右边是小汽车。达达轻轻地问，狐狸怕不怕小小男子汉？小手枪说，怕的怕的，狐狸来了我一枪打死他。大灰狼怕不怕小小男子汉？小汽车说，怕的怕的，大灰狼来了我就去压死他。黑黑的屋子里，静静的，静静的，不一会儿就响起了轻轻的好听的歌。达达睡着了。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步步熊的愿望册。
10: 明天我就要冬眠了。
9: 步步熊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听得出来他真有些难过。咪咪猫给了步步熊一个大大的拥抱，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在想，没有步步熊的日子该是多么孤单，多么无趣呀。步步熊突然掏出一个

0: 厚本子，有点霸道地说：
1: 这是我的愿望册，里面有100个愿望。咪咪猫，你每一天都得满足我一个愿望。
0: 咪咪猫伸出小手指，在布布熊的小指头上勾了勾。
1: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去做。
0: 布布熊是咪咪猫最好的朋友，无论他有多少要求，他都愿意去满足。第二天，咪咪猫刚一睁开眼睛，就想起了布布熊的愿望册。他跳下床，打开愿望册，只见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
1: 第一件事，记得吃早餐，给自己煮一锅香喷喷的虾米粥，我喜欢听你打饱嗝的声音。好吧，谁让我答应了布布熊呢？
0: 咪咪猫给自己熬了满满一锅粥，吃得它一个劲儿的打饱嗝。再后来，咪咪猫满足了布布熊一个又一个的愿望，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读几个笑话，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跟门前的腊梅合影，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音乐会。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很快春天就要来了。有了布布熊的愿望册，在没有布布熊陪伴的日子里，咪咪猫也不觉得日子很孤单，很难熬了。现在，布布熊的愿望册里剩下最后一个愿望了，会是什么呢？咪咪猫翻到愿望册的最后一页，大声读了起来：
1: 为我做的第100件事情，就是来敲我家的门。
0: 哈哈，布布熊要起床了，咪咪猫开心地跑到布布熊家，嘟嘟嘟地敲起了门。门开了，
1: 布布熊，见到你我真高兴。
0: 咪咪猫紧紧地搂住布布熊，一连在他的脸上亲了好几下。
1: 我也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布布熊问道：
1: 咪咪猫，我的愿望都满足了吗？
0: 咪咪猫说：
1: 我保证每一个都满足了，每一个都快快乐乐地满足了。
0: 布布熊眯着眼睛笑了：
1: 其实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写在愿望册上，那就是陪我一起吃早餐好吗？
0: 他拉着咪咪猫一起吃了一顿美好的早餐，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儿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

0: 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1: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栅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0: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2: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0: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3: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0: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4: 麦子我消化不了。
0: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3: 那你吃甘草啊。
4: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3: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0: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甘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甘草，心里想着：
4: 这甘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甘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4: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3: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

0: 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8: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7: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7: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9: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7: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8: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7: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9: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7: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9: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7: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0: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7: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

0: 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4: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3: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它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4: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3: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4: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3: 过了三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的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4: 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3: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1: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3: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4: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3: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4: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3: 甘先

0: 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1: 嗯，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他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

0: 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6: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5: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7: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6: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7: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5: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7: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6: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7: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5: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7: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6: 哎，那可怎么办呀？
7: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6: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

0: 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1: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0: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2: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0: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3: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0: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1: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4: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0: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1: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0: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2: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0: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猫头鹰和布谷鸟。一片树林里住着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布谷鸟，猫头鹰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布谷鸟白天捕食，晚上睡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猫头鹰睡觉的时候，布谷鸟整天布谷布谷地叫，晚上猫头鹰吃东西的声音很大，经常将布谷鸟惊醒。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猫头鹰趁布谷鸟飞出去捕食的时候，将布谷鸟的窝掀了。布谷鸟飞回来一看，窝没了，生气地大声喊叫：
9: 猫头鹰，你出来，是不是你干的？
8: 猫头鹰被闹得根本没法睡觉，在晚上捕食的时候没有精神，差点儿撞到树上。后来双方都闹得筋疲力尽，但谁也不肯退一步。不得已，百鸟

方着想，猫头鹰捕到猎物之后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窝，布谷鸟早晨起床后就飞到很远的树林去捕虫子，也不在窝边影响猫头鹰睡觉了。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有些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谅解，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羊。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

0: 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1: 无比的猪怎么样？
2: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3: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2: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0: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2: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3: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2: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吃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2: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1: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0: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0: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1: 嘿，谭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1: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谭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5: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2: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2: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0: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

0: 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蜜蜂萨萨》。萨萨是一只美丽的小蜜蜂，它的身上有着漂亮的花纹，眼睛又圆又大。萨萨整天沉迷于自己的美丽，打心眼里瞧不起辛勤工作的姐妹们。当姐妹们忙碌地穿梭在百花丛中采花蜜的时候，萨萨总是躲在角落里睡懒觉。萨萨看着身边飞来飞去的姐妹们，自言自语，
8: 整天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没劲儿透了。天气这么好，不抓紧时间玩真傻，我要出去散散心，过过快活的日子。
7: 她的姐妹们都劝她，
9: 萨萨，快趁着大好时光做些有意义的事吧，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7: 可是这些话萨萨怎么能听得进去呢？萨萨整天四处游玩，和蝴蝶比比美，和山雀唱唱歌，和松鼠跳跳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快地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转眼秋天就到了。当漫天黄叶飘飘洒洒地落满大街小巷，角角落落的时候，萨萨还是一点儿都没醒悟自己的错误。一天，萨萨四处闲逛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拿着苍蝇拍四处追赶他，萨萨吓得四处逃窜。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说：
10: 孩子，不要打，那是蜜蜂啊，它每天辛苦地从早忙到晚，专门为人们采蜜，我们应该爱护蜜蜂。
7: 小男孩不再追赶他，萨萨安全了，可是他的心里反倒更难受了。那个温柔的声音一直在萨萨的耳边回响，这声音让他感到惭愧和内疚。
8: 姐妹们忙着采蜜的时候，我又在干什么呢？我好后悔呀！
7: 萨萨在心里反复地说着这句话。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
9: 萨萨，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不要再自己来回乱跑了。
8: 啊，是我的姐妹们。
7: 认识到错误的萨萨含着泪飞了过去，和姐妹们一起飞到花丛中去采花蜜了。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我不赖皮。
13: 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12: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我还要看。
1: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0: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1: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0: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1: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0: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我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乔胡，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买不买。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1: 微微真乖呀。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

0: 雨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

0: 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1: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0: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1: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0: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1: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0: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1: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0: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1: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0: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0: 有了。
4: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1: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4: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 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7: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6: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0: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6: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

0: 说，
1: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0: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2: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0: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3: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0: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4: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0: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

0: 德军不得不又调来一辆坦克，两辆坦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苏军坦克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时候，苏军坦克的发动机突然轰鸣起来，随即调转方向，迅速向苏军阵地驰去。拴在苏军坦克上的两辆德军坦克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身不由己地被一起拖走了。原来苏军坦克内的士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为了迷惑德军，采取假自杀的脱身之计，骗过了德军。就这样，本来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巧施计谋，不但自己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两辆德军坦克，使其赔了坦克又折兵。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小气象台。在一座大森林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们，它们每天一起玩耍游戏，过得开心极了。有一只小蚂蚁也想和小动物们一起玩，可是小动物们都很嫌弃小蚂蚁。长颈鹿说，
4: 小蚂蚁，你能帮我们大家做什么呢？你看我的脖子可以让大家当滑滑梯，所以大家都和我玩。
3: 小猴爬上了树，对小蚂蚁说，
5: 嘿小蚂蚁，我可以爬到树上帮大家摘树上的果子，你能吗？
3: 小蚂蚁看了看大象，问
6: 大象，那你能帮大家做什么呢？
3: 大象憨厚地说，
7: 我能用鼻子喷水帮大家洗澡啊。
3: 小蚂蚁说不出来话，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他见到自己的妈妈之后对妈妈说，
6: 妈妈，我是不是没什么用啊？大家都不和我一起玩。
3: 小蚂蚁的妈妈擦擦她的眼泪对她说，
8: 傻孩子，每个动物都有各自的用处，你也有自己的用处啊。
6: 妈妈，那我的本领是什么呢？
8: 我们的本领呀，就是预测天气，快下雨的时候，我们蚂蚁就会忙着往高处搬家，我们可是气象台呀。
6: 哈哈，我也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了，我现在马上去告诉大家，让他们和我一起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 Weber 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1: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1: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5: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6: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5: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6: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5: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

0: 垃圾堆翻广告词儿上面。
1: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0: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2: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0: 这个怎么样？
1: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1: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1: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1: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1: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1: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1: 在空中转半个圈，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1: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1: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2: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2: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1: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她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他成功了吗？
1: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3: 那条鱼有多重？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3: 然后怎么样了？
1: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3: 完了？
1: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3: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1: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3: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 当这只歌唱完，纷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松鸡花羽毛》。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松鸡，它们每天一起找吃的，一起玩耍，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一只叫花羽毛的小松鸡为一颗松子生气了。原来松鸡红罐罐捡到一颗又大又圆的松子，喊着附近的瘸瘸腿：
6: 瘸瘸腿，快来呀，我捡到了一颗大松子。
5: 花羽毛听见了，连忙扇动着翅膀，连蹦带跳地冲过来：
7: 我要，我要。
5: 红罐罐却说：
6: 这颗松子给瘸瘸腿吧，他腿有毛病，找松子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他。
5: 花羽毛一听就来气了：
7: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颗松子吗？不给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
5: 花羽毛气哼哼地走了，一边走一边想：
7: 你今天给瘸瘸腿一颗松子，我还见到瘸瘸腿给你缝过袜子，你们俩是一伙的，都欺负我。
5: 现在是初冬，不久天上就下起大雪来，松鸡们都成群结伙地到洼地去了。花羽毛心里还生气呢：
7: 哼，我离开你们一样生存，一样过冬。
5: 他在一棵大松树下来回转着，想爬上去找个地方做窝，可花羽毛怎么也爬不上去。大雪一直下着，松林里、田野上、洼地中都积了厚厚的雪，花羽毛一直没找到住处，在冰天雪地里冻得直发抖。突然，一只狐狸看见了花羽毛，它向花羽毛冲了过来。花羽毛连忙一边躲避一边叫喊：
7: 救命啊，救命啊。
5: 正在这时，红罐罐、瘸瘸腿从洼地那边跑过来，喊着：
6: 花羽毛，花羽毛，快往这边跑。
5: 花羽毛听见了，扭头朝他们跑去。当他跑到红罐罐他们面前时，狐狸也追了过来。瘸瘸腿他们三个一起向前跑，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后腿刨着积雪，溅起的积雪迷了狐狸的眼睛，狐狸揉了半天也睁不开眼。这时候小松鸡们早钻入洼地的积雪里，原来这里是松鸡们挖好的雪下城，里面有一座座的雪屋，每隔一段距离还有通到地面的通气孔，这真是狐狸找不到的好住处。到了春天，他们又可以回到松树林，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花羽毛见了，惊喜地说：
7: 哎呀，你们怎么挖出这么好的住处啊？
5: 红罐罐说：
6: 这都是在父母、叔叔、婶婶的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挖出的，单靠一两只小松鸡是挖不成的，没有集体，我们松鸡是过不了冬的。
5: 小松鸡花羽毛听了，羞愧地说：
7: 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离开集体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枕无忧。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3000个客人，免费供应这些人吃饭和住宿。众多食客中有一个叫冯轩的人，开始的时候孟尝君不怎么理会冯轩，家里的仆人看到之后就对冯轩不太尊重，每天只给冯轩蔬菜吃，根本看不到一点肉。冯轩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牢骚。
13: 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
8: 孟尝君听说后，让仆人给冯轩提供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还送给冯轩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轩心想，
13: 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8: 有一次，冯轩自愿替孟尝君到薛地去收租讨债，结果不但没有把租子收回来，反而以孟尝君下的名义把收租的契约烧掉了。所以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非常感激。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官职，只好回到薛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明白了冯轩的良苦用心。过了不久，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13: 一只兔子要有3个洞藏身，才能免除被猎人猎杀的危险。您现在住在薛地，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是很危险的。万一齐国的国君对您不满意，要杀您，您连其他躲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您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14: 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办呢？
13: 先生，您如果相信我，这件事就交给小的去办。我会让您像狡猾的兔子一样，有3个安全的洞藏身。
8: 于是冯轩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告诉梁惠王孟尝君非常能干。 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带着1000斤黄金、100辆马车去请孟尝君到梁国做相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赶快用隆重的礼节请孟尝君回齐国做相国。同时冯谖又叫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用来保证薛地的安全。等到薛地的宗庙建好以后，冯谖就对孟尝君说，
13: 现在三个洞都已经挖好了，从今天起先生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安心的睡觉了。
8: 高枕无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头枕在枕头上面，舒服的安心睡觉。后来人们常用高枕无忧来形容做任何事情准备周全，不用担忧，有时候也用来比喻思想麻痹，放松警惕。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7: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10: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7: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10: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7: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10: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17: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10: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7: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10: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7: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10: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14: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17: 太棒了！
10: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2: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

0: 吊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1: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1: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卷卷家的阳台。小松鼠卷卷搬新家了，他的新家在一棵大橡树上，新家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搬家之后，卷卷邀请了很多松鼠朋友到家里玩，大家都站在阳台上晒太阳。小松鼠果果高兴地说：
5: 卷卷，你家的阳台真漂亮，而且有了阳台不用出门都能晒太阳呢。
4: 卷卷得意地说：
6: 是啊，我最喜欢在阳台上吃松果了，太阳晒得全是暖洋洋的。
5: 对了，咱们今天来玩个游戏吧。
6: 玩什么游戏啊？
5: 我们就玩空中抛松果吧。
6: 好呀好呀，这个好玩。
4: 于是小松鼠们开始玩游戏，他们在阳台上把松果抛来抛去，玩得很开心。突然果果一不小心没有接住，松果向阳台外面飞了出去。卷卷赶紧跳起来伸手去抓，可是他跳得太高了，眼看就要和松果一起飞到阳台外面了。果果大喊一声：
5: 小心！
4: 他跑过去一把抓住了卷卷的脚，可是卷卷的身子已经挂在了阳台外面，他的身体晃来晃去，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突然树下传来一个声音：
7: 哎呦，疼死我了。
4: 原来飞出去的松果砸到了树下的狐狸大婶儿。狐狸大婶儿一抬头看到了挂在阳台上的卷卷，她赶紧大声喊：
7: 别怕，抓紧啊，我去找长颈鹿帮忙。
4: 说完她急忙跑去找长颈鹿。很快长颈鹿来了，在她的帮助下，大家终于把卷卷从阳台上救了下来。狐狸大婶了解事情经过之后，皱着眉头对小松鼠们说：
7: 你们这些孩子太淘气了，在阳台上玩耍是很危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不小心了。
4: 小松鼠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们再也不敢像今天这样不小心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阳台玩耍是很危险的事情，平常不要在阳台嬉戏玩耍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9: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8: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10: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他玩了吗？
8: 汤姆心想，
9: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2: 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5: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5: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6: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6: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1: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12: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

0: 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2: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1: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0: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零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2: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0: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1: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0: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2: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0: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1: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3: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间复本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2: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3: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2: 年轻人回答说：
4: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2: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3: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2: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5: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2: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

0: 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1: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0: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1: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0: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5: 谢谢你。”“
6: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5: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6: 嗯，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4: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6: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5: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6: 到底怎么回事？”“
5: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

0: 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1: 你打了警察？
0: 嗯，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1: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0: 这没什么。
2: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

0: 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巨人的花园》。在遥远的村子里，有一个很大很美丽的花园，花园里有像星星一样美丽的鲜花，它们在草地上自由地盛开着，草地上还长着12棵桃树，鸟儿们站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每天下午都会有很多的孩子们来到花园里玩耍，
8: 这儿真是太好玩了，
7: 所有的孩子都这样说。可是有一天，这个花园的主人，一个巨人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就看见了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
9: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7: 巨人的声音大得可怕，把孩子们都吓跑了。
9: 这花园是我一个人的，除了我自己，谁也不准进来玩。
7: 说完，巨人砌了一堵高高的墙，把花园围了起来，孩子们再也进不去那个花园了。春天很快又来了，整个村子到处开放着鲜花，到处都能听到小鸟的欢唱。可是只有一个地方的春天还没有来，那就是巨人的花园。小鸟们不愿意去花园里唱歌，12棵桃树也没有开花。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整天吹得呼呼响，却把草地盖得严严实实的，所有的树木都涂上了白色。风和雪十分开心，他们笑着说，
10: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了。
7: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外面雪白冰冷的花园说，
9: 我真是不明白，我的花园那么美丽，为什么春天一直不来，小鸟也不来歌唱，树木也不会开花。
7: 就这样，巨人的花园里春天始终都没有出现，甚至连夏天秋天都不来了。冬天一直停留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冬雪、冰霜一直在花园里不停地嬉戏。一天，躺在床上的巨人突然听到一阵美妙的音乐。
9: 啊，春天终于来了！
7: 他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个奇妙的景象。孩子们穿过墙上的小洞，爬进了花园。他们坐在树枝上，树上开满了鲜花。小鸟们一边飞翔，一边欢快地歌唱。草地上花朵也纷纷抬起头来，露出了笑容，多么美丽的情景啊！花园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他太矮了，爬不上桃树。
9: 我以前怎么这么自私呢？
7: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巨人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
9: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我这儿来了。
7: 巨人走到花园里，孩子们一看到他都喊道，
8: 巨人来了，大家快跑。
7: 只有那个小男孩还站在那儿。巨人悄悄地来到小男孩的身后， 轻轻地把它放在桃树上。树上的桃花一下子都开了，小鸟们也唱着歌回来了。其他孩子看见巨人不像以前那么凶恶，都跑了回来。
9: 孩子们，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花园了。
7: 接着他提起一把大锤子，把围墙敲倒了。从那以后，孩子们一放学就会来花园里和巨人玩耍，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再也没有来过了。巨人常常说，
9: 我多么想再见到他呀。
7: 好些年过去了，巨人慢慢变老了，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个早晨，巨人起床时发现他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孩子出现在了花园里。他激动地来到小男孩面前，小男孩微笑着说，
11: 你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我玩得很高兴，现在我想带你去我的花园里玩一玩，那儿就是天堂。
7: 那天下午，孩子们跑进花园里，看见巨人静静地躺在桃树下，身上落满了花瓣。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4: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它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它说，
15: 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16: 我的妈妈是谁呀？
14: 弯月亮不解地问。
16: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17: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14: 弯月亮说。
16: 是你？
14: 小青蛙摇摇头说，
16: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14: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16: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14: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16: 请你想一想吧，
14: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16: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17: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

0: 么呀？弯月亮摇摇头说，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0: 小青蛙边想边说，
1: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0: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1: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0: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1: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0: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1: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2: 有，
0: 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
2: 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0: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2: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0: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7: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6: 章鱼大婶儿指着海马先生说，
8: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6: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7: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6: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海马先生道歉说，
9: 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们不该嘲笑你，只是海马先生怎么会生宝宝呢？这不应该是海马夫人的事情吗？
6: 海马先生摇了摇头， 解释道，
7: 我们海马是一种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6: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8: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6: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7: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6: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3: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2: 多罗西回答道：
4: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2: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两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

0: 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0: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姑妈，我们好久没去过寺。

0: 熟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1: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2: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0: 不羞不羞，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1: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0: 老先生，威尔，是我，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1: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3: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0: 是。
1: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4: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0: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4: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3: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1: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3: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讽刺诗。这首诗的诗句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尔，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4: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3: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你接着说。

0: 的讽刺诗。这诗
1: 不对啊，先生。
2: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0: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1: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0: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1: 这个
0: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1: 花敬定，花敬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0: 花敬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敬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敬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敬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1: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3: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6: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7: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6: 明明开心

0: 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1: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5月5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0: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2: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1: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5月初5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2: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1: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2: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1: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2: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它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

0: 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1: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0: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2: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1: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0: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2: 彩虹飘飘，彩虹变变，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0: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1: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0: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1: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0: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2: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0: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向财主巴一借了100枚金币，他请来几位朋友和家人一起辛辛苦苦地盖了一座2层的楼房。阿凡提还没搬进新楼房，巴一就企图把楼上那一层弄过来自己住，算是阿凡提拿房子抵债。他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6: 阿凡提听了巴一的话，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1: 老爷，我一时半会儿还还不了您的钱，不如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6: 第二天，财主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房子的2楼。过了几天，阿凡提请来几位朋友和邻居，大家一起动手拆起1层的墙来。财主听见楼下有声音，跑下来一看，吃惊地叫道：
7: 阿凡提，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拆新盖的房子？
1: 这不关你的事，你在家里好好睡觉吧。
6: 阿凡提一边拆墙，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7: 怎么不关我事呢？我住在2楼，你拆了1楼，2楼不就塌下来了吗？
6: 财主急得直跺脚：
1: 我拆的是我住的1层，又没拆你住的2层，这与你没什么关系，请你好好看住你那一层，可别让它塌下来压伤我和我的朋友。
6: 阿凡提说完，又高高的抡起了铁锹。
7: 阿凡提，阿凡提，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请把你那1层也卖给我好吗？
6: 财主无奈，只好放软了口气求阿凡提：
1: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买，就请你给我200枚金币。
7: 你，
6: 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1: 老爷，您不要吞吞吐吐，200枚金币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我是拆定了。
6: 说着，阿凡提又高高举起了铁锹。
7: 好，好，好，阿凡提，别拆，别拆，我买，我买。
6: 巴一只好掏出了200枚金币，买下了这座房子。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

0: 哎，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3: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0: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3: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0: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4: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0: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高粱米的任务》。小熊拉肚子了，这可把小熊奶奶急坏了，她连忙跑到超市买了些高粱米。小熊奶奶对高粱米说：
5: 这些小小的圆圆的淡黄色的小米粒会让小熊好起来的。
4: 回到家后，小熊奶奶把高粱米煮好，并对他们说：
5: 我的小熊生病了，他拉肚子，现在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那就是希望你们能把小熊治好。
4: 说完，小熊奶奶就把高粱米放在小熊床边的桌子上，这个时候小熊还在睡觉呢。等小熊奶奶出去后，碗里的高粱米突然跳了起来，他们一起喊：
6: 小熊奶奶的任务

0: 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要赶快完成任务。
1: 迷迷糊糊中，小熊听到了高粱米的对话，他睁开眼一看，吓了一跳，
2: 怎么这么多蹦来蹦去的小东西？是你们在说话吗？
3: 小熊，我们是高粱米，我们可以治好你拉肚子的病，快把我们吃到你的肚子里吧。
1: 小熊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只见小熊一张嘴，高粱米们就跳了进去。高粱米们从小熊的嘴里慢慢地走到胃里，然后朝着小熊大喊，
4: 小熊，你的胃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全都混在一起了。
1: 小熊不好意思地说，
2: 可能是我吃自助餐的时候吃得太杂了。
3: 现在我们要把你胃里的食物包起来，这样你才不会拉肚子。
1: 说完，高粱米们就拿出绳子把食物包起来，一一摆好。接着他们又朝小熊大喊，
4: 现在你可以在厕所把包好的食物排出去了。
1: 小熊上完厕所回来后开心地说，
2: 哈哈，我的肚子好了，一点儿也不痛了。
1: 小熊奶奶听到小熊的话高兴地说，
5: 以后你可不能乱吃东西了，也要感谢高粱米们，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10: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9: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

0: 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生了起来。
1: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爷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0: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爷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2: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0: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贺

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它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6: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5: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4: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5: 为什么选它呀？
6: 是呀，为什么呢？
4: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

0: 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1: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0: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2: 是谁呀？
1: 是我，加尼诺。
2: 进来吧。
0: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2: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2: 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1: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0: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2: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1: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0: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2: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1: 好啊，没问题。
0: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1: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2: 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0: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1: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0: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3: 救命啊，有炸弹。
0: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4: 什么炸弹？在哪儿？
0: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1: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响了。
5: 炮仗？什么炮仗？
4: 又是你。

0: 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围的环境与年幼的印象中不太一样，就问老狮子，
8: 爸爸，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吗？
7: 老狮子叹了口气，就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小狮子。小狮子听完惊奇地问道，
8: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什么连爸爸这个百兽之王都这么怕他？
7: 老狮子说，
9: 其实人没有爸爸这么强壮，也不会打架，但是他很聪明。
7: 小狮子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他不听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小狮子问，
8: 你怎么伤成这样？
7: 马回答道，
10: 是人弄的，他用皮带和绳子绑住我，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7: 小狮子说，
8: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7: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8: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7: 牛说，
11: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7: 小狮子生气地说，
8: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7: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他咆哮一声吼道，
8: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7: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12: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7: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8: 人的胆子可真大。
7: 他想了个主意，
8: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7: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0: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1: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气球变变变，
7: 高高的树上挂着三只没有颜色的气球，红红、黄黄和蓝蓝爬上树，想要摘气球。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8: 加油啊！加油！
9: 快点啊！加油！
10: 拿到了！
7: 大家都拿到了气球，开心极了。
9: 可是这些气球都没有颜色呀。
11: 哦，我们想办法把气球变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8: 好，出发喽！
7: 于是大家带着气球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颜色。
11: 我是红红，我喜欢红色，红红红。哪里有红色呢？是太阳公公。太阳公公能把我的气球变成红色的吗？
12: 没问题。
7: 太阳公公鼓起嘴巴，吹出了红色的火苗。
11: 红红红，气球真漂亮，谢谢太阳公公。
7: 蓝蓝带着气球爬到了高高的树上。

0: 我喜欢蓝色，
1: 蓝蓝蓝。
0: 我看到天空有蓝色，云朵姐姐，可以借我一点天空的蓝色吗？
2: 好的，
3: 我也来帮忙。
4: 云朵姐姐用笔在天空中沾满了蓝色的颜料，涂到气球上。
0: 蓝，
1: 蓝，
0: 蓝，变成蓝色了。蓝色的气球真漂亮，谢谢云朵姐姐。
4: 黄黄带着气球找呀找，怎么也找不到黄色。
5: 哪里有黄色呢？
4: 这时，月亮婆婆来了。
6: 黄黄，让我来帮你吧。孩子们，快来帮忙喽！
7: 来啦！
4: 天亮了，三只漂亮的气球带着红红、黄黄和蓝蓝飞上了天空。
8: 耶耶，真好玩呀！
9: 好玩呀！
10: 好玩呀！
4: 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也有只气球，你想把它变成什么颜色？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吃西瓜。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小刺猬和小野猪悄悄来到小河边玩耍。两个小伙伴在水边欢快地嬉戏，不知不觉走进了河边的滩地里去。忽然，小野猪发现前方一片绿油油的叶子下藏着一个一个的大西瓜。小野猪高兴地叫起来：
18: 小刺猬，快看，原来这里是一片西瓜田呀。
17: 两个小伙伴开心地笑起来，在西瓜田里打起滚来。
12: 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这里吃甜滋滋的大西瓜了。
17: 过了几天，小山猫也发现了这片西瓜田。每天，三个小家伙都相约来到这片田地，美美的享用大西瓜。没过多久，西瓜田里的西瓜就越来越少了。三个小朋友决定，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不然西瓜会更加不够吃了。有一天，小刺猬、小野猪和小山猫在去西瓜田的途中，看见远处有个身影朝着他们跑过来。小刺猬小声地对两个伙伴说：
18: 前面的身影好像是小象吧。
17: 小野猪张大了眼睛往前看了看，点头说：
18: 是小象，千万不能让小象知道我们的秘密，
19: 它的饭量那么大，要是它也和我一起去西瓜田，西瓜肯定会被它吃完的。
17: 小山猫听见了，立刻紧张地附和：
20: 对，我们要小心点，千万不能让它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17: 小象的身影越来越近了，等他跑过来，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可是，小象连汗也没来得及擦一擦，立刻高兴地对三个小伙伴说：
21: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17: 小刺猬小心翼翼地回答：
22: 原来是小象啊，我们正准备去河边玩呢。
2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西瓜，就在小河边，我们一起去吃吧。
17: 说着，小象就带着伙伴们

0: 一起来到了西瓜地。小刺猬、小野猪、小山猫全部都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下了头。小朋友，故事听完了，大家也要向小象学习，有了好东西要学会和朋友们分享，这样才能更加快乐。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3: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2: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3: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2: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3: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2: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3: 向前走。
2: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3: 开始小跑，
2: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3: 大步向前跑，
2: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3: 飞跑，
2: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

0: 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1: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0: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1: 啊，仙女，我的仙女。
0: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2: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0: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3: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0: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0: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2: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11: 一位大人说，
13: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11: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4: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11: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4: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11: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4: 咦，没有下雨啊。
11: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

0: 燕子飞上去问，
1: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0: 王子回答，
2: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0: 燕子很惊讶，
1: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2: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1: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2: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6: 飞速划

0: 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1: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1: 我拿出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1: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劲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他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1: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1: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1: 就算你淋我一百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1: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降 我就跟你犟到底。

0: 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1: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0: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1: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0: 来吧，随你撒气吧。
1: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0: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1: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0: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1: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0: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1: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0: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1: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

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7: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9: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喽。
4: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7: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4: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9: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7: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4: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7: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4: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9: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

0: 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2: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3: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7: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6: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8: 太黑了，好怕好怕。
6: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9: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10: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6: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1: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6: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它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 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9: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6: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10: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6: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乌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0: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4: 啊，有虫子，真讨厌！”
3: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5: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4: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6: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4: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5: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3: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6: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5: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6: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6: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3: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5: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4: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5: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6: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3: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6: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arm，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包姓篇。相传包姓起源与袍子有关。远古时期有个著名的部落首领，名叫伏羲。伏羲的部落在他的领导下很昌盛，文化也很先进。伏羲创制了八卦，又教会了大家捕鱼畜牧来丰富食物，所以伏羲又名袍羲。古时候包和袍两个字是通用的，所以伏羲也叫包羲。后来包羲的后代就以包作为自己的姓氏。提到包姓，大家一定会想到北宋著名的大臣包拯。包拯不负权贵，廉洁公正，铁面无私，敢于替百姓伸不平，所以有包青天的美誉。包拯的优秀品质跟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据说包拯早年丧母，是他的嫂嫂将他养大，所以包拯亲切地称他嫂嫂为嫂娘。当时包拯考中进士，要去外地做知县，上任前一天中午，嫂娘特地为他做了一条红烧鲤鱼。包拯恭敬地说，
3: 请嫂娘和我一起吃吧。
2: 嫂娘连忙说，
4: 不用了，这鱼是专门给你做的，你吃就可以了。
2: 包拯看嫂娘坚持，只好一个人把鱼吃完了。第二天，嫂娘问包拯，
4: 昨天我给你做的那两条鱼哪条好吃些？
2: 包拯不解地问，
3: 嫂娘，你昨天只做了一条鱼呀。
2: 嫂娘一听大怒道，
4: 我昨天明明是给你做了两条，你怎么能说只吃了一条呢？
2: 包拯见嫂娘发火了，连声又说，
3: 请嫂娘息怒，我记错了，是我记错了，昨天我是吃了两条鱼。
2: 嫂娘听了反而更加严厉地对包拯说，
4: 我知道你孝顺不惹我生气，但我昨天真的只给你吃了一条鱼，我非说是两条，你为什么不敢坚持呢？今后你做官，如果只看大官的脸色就歪曲事实，不敢秉公执法，势必当的是昏官。
2: 包拯听了嫂娘一番话，顿时明白嫂娘的良苦用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诚恳地说道，
3: 嫂娘教诲我，包拯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2: 后来包拯为官果然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名留千古。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

0: 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0: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8: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6: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9: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8: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6: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

0: 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1: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2: 咕咚来了，他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3: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1: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3: 咕咚是什么呀？”“
1: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4: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4: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5: 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聚光救母的故事。爱迪生是一个伟

0: 大的科学家，他在一生中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小时候，他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每次遇到困难就动脑筋想办法，常常能想出让人惊奇的好办法。在爱迪生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儿。他爸爸赶紧跑出去请医生。等到太阳落山，医生终于赶到了家里。一检查，医生说：“
1: 情况很严重啊，需要马上去医院，还得做手术。”
0: 可是爱迪生家里很穷，哪里有钱去医院呢？爱迪生和爸爸都很为难。这时，妈妈对医生说：“
2: 医生，我们没有钱去医院，能不能请您就在这里做手术啊？”
1: 做手术需要充足的光线，如果是白天，屋子里面很明亮，那还可以做手术。可现在是晚上，屋子里太暗了，我连手术刀都看不清楚，一旦出了差错，后果就严重了。
2: 那就等到明天天亮了再做手术吧。
1: 那怎么行？你的病很严重，等到明天就危险了。
0: 听到医生这么说，爱迪生害怕地哭了起来。他对医生说：“
3: 医生，请您快点给我妈妈做手术吧，我拿着蜡烛为您照亮。”
1: 哎，这样也不行啊，要是蜡烛上的油掉在了伤口上，那就更糟糕了。再说了，几根蜡烛的光线还是不够亮啊。
0: 听到医生的话，爱迪生和爸爸着急得要命。爱迪生低着头使劲转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心头一亮：“
3: 我有办法了。”
0: 爱迪生把家里大衣柜的镜子取了下来，接着他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着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他们每人手里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爸爸一看又着急又生气：“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3: 我没胡闹，不信您瞧。”
0: 只见爱迪生把镜子放在床的周围，又把家里所有的蜡烛都拿了出来，点燃后放在镜子的前面。这样一来，镜子把蜡烛的光线反射了出去，所有光线都集中在床上了，屋子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这时爸爸才明白了，医生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开始给妈妈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妈妈得救了，医生夸奖了爱迪生：“
1: 今天多亏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9: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1: 嗨，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心跳》。老医生方爷爷已经70多岁了，他的眼睛也花了，腿脚也不方便了，再给别人看病有点吃力，于是他决定要教机器人阿铁看病。方爷爷把阿铁找来，问他：“
12: 阿铁，我准备传授你给别人看病的知识，你最想学什么本领呀？”
11: 阿铁回答说：“
13: 我想像您一样，用听诊器听别人的心跳，就凭一个听诊器就能判断出来别人是不是得病了，真厉害呀。”
11: 方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12: 哈哈哈，没问题。”
11: 不久，阿铁就学会了这项本领。他知道正常人的心跳是每分钟70次左右，跳得太快或者太慢，都说明心脏有病了。一天，树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来方爷爷的门诊里体检，大家一个一个的依次站好。

0: 排好了队伍，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检查。阿铁拿出听诊器放在小老鼠的左胸部，立刻就听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阿铁吓坏了，
1: 哎呀，小老鼠，你的心跳一分钟500次，实在是快得可怕，你肯定得了心脏病了。
0: 小老鼠一听，吓得几乎快晕了过去。接下来是年纪最大的老牛，阿铁听到老牛慢吞吞的心跳声，又慌了神。
1: 牛爷爷，您也有病了，您的心跳一分钟才跳25次。
0: 排在后面的大象急忙将长鼻子放在自己的胸膛上，仔细数了数自己的心跳声，惊叫起来：
2: 阿铁，我是不是也得心脏病了？我的心跳一分钟只有20下。
0: 这时候阿铁正在听小兔子的心跳，检查结果是每分钟200下，小兔子也得了心脏病。难道所有的动物们都得了心脏病吗？这时候小燕子也坐不住了，它从树上飞了下来，请阿铁给它做检查。没想到阿铁又惊叫起来：
1: 不得了了，你的心跳更快，你一分钟要跳600次呢。
0: 小燕子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心脏病，就说：
3: 不，我不相信自己得了心脏病，我每天都飞得又高又快呢。
0: 阿铁急忙对小燕子说：
1: 不不，有了心脏病要及时治疗，不然会有大危险的。
0: 这时候方爷爷忽然出现了，他摇了摇头对阿铁说：
4: 阿铁，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的心跳都是正常的。
0: 这下轮到阿铁疑惑了，
1: 可是他们的心跳离每分钟70下差得太多了，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
0: 方爷爷捋了捋胡须对阿铁说道：
4: 哎，我只教你数人类的心跳了，忘了告诉你，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心跳速度的。小燕子、小老鼠和老牛他们的心跳全部都是正常的。
0: 阿铁的脸顿时红得像个红苹果了，他对方爷爷说：
1: 看来要想给别人看病，我还要向您学习更多更多的知识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and you shake it all about.
7: You do the hokey pokey and you turn yourself around.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6: You put your left foot in, you put your left foot out.

0: 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2: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1: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3: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1: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4: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1: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5: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4: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1: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6: 那猪怎么样？”“
7: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1: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5: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4: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5: 为什么？
4: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5: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4: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5: 那是什么工作？
4: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5: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4: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5: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0: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1: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2: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0: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是《小田鼠种地》。春天到了，春姑娘为大地披上了绿衣裳，到处都是嫩绿的颜色。一只小田鼠从地洞里探出头来，揉了揉眼睛说：
7: 啊，春天来了，真是太美了。
6: 小田鼠从洞里爬出来，伸了伸懒腰，肚子忽然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揉了揉自己的肚子说：
7: 都怪去年我太贪玩了，没种什么吃的，这一整个冬天可把我饿坏了。我今年一定要勤快一点，多种点我爱吃的萝卜。
6: 说干就干，小田鼠就扛着锄头上山了。他把自己的地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撒上萝卜籽，再浇水施肥。没过几天，地里就冒出了一丝丝嫩绿的小芽。小田鼠天天都来地里看萝卜长出来了没有，可是每天都是嫩绿的小芽，没有丝毫的变化。小田鼠皱起了眉头，心想：
7: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大萝卜来呀？
6: 小田鼠回家的时候，路过小白兔的菜园，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白菜，羡慕地说：
7: 原来白菜比萝卜长得快呀，看来我应该种白菜的。
6: 于是小田鼠就找来小白兔，要了一些白菜种子，然后回到自己的地里，把刚种下没多久的萝卜苗拔掉，又种上了白菜。后来有一天，小田鼠又路过熊大哥的玉米地，看见一排排高大的玉米，又开始羡慕了。
7: 这么多的玉米，要是丰收了，结出的玉米够我吃一整个冬天的，我就不用冒着寒冷出来找食物了。
6: 于是小田鼠又把自己种的白菜拔掉了，种上了玉米。时间慢慢过去了，小白兔和熊大哥都收获了自己种的农作物，可是小田鼠呢？他种的玉米才刚刚抽出嫩嫩的绿芽呢。这时，寒冷的北风卷着雪花吹来了，可怜的玉米芽就这样被冻死在田地里。小田鼠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冬天的时候还是只能饿着肚子躲进地洞里。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辛勤的劳动，还是躲不过挨饿的命运。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0: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2: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0: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3: 等等我！
0: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3: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0: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3: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0: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1: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木棉树回答说：
3: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0: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1: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0: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他问妈妈：
3: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0: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1: 它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它们。
0: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3: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5: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6: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5: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6: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4: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5: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盐，和。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或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9: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3: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1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 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3: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1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3: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0: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3: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9: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3: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9: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3: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8: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7: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8: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7: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8: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7: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

0: 成了一个水池，足有四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1: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2: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2: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2: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2: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她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2: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2: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0: 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瞥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2: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2: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2: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2: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2: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离队的吉米》。春天到了，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吉米来到一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玩耍。

0: 吉米在草地上一会儿放风筝，一会儿吹泡泡，高兴极了。玩着玩着，一只美丽的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绕着吉米飞来飞去，好像在邀请吉米一起玩。吉米好开心呐，他追着花蝴蝶跑呀跑呀，不知不觉就跑远了。花蝴蝶越飞越高，吉米怎么抓都抓不住。吉米心想，
1: 真没意思，我还是回去放风筝吹泡泡好了。
0: 说完他就往回走。这时候一只山羊阿姨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他问吉米，
2: 小熊，请问去树屋的路怎么走啊？
0: 吉米指着旁边的小路说，
1: 您就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
2: 哎呀，我怕走错路，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0: 嗯，吉米心想，
1: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可是爸爸总说要热心帮助别人。
0: 想到这儿，吉米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山羊阿姨摸了摸吉米的头，对他说，
2: 好孩子，你快带我去吧。
0: 吉米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他说，
1: 您先等一等，我的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我让爸爸带您去树屋那里吧。
0: 说完吉米就朝着爸爸妈妈那边跑去了。跑了一会儿，吉米朝身后看了看，发现那个山羊阿姨转身走了，而她的身后竟然露出了一条大尾巴。吉米拍了拍胸口，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原来那个山羊阿姨是一只大灰狼啊，我差点就被大灰狼吃了。看来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出门玩耍的时候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一定要时刻待在爸爸妈妈身边。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4: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5: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3: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6: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4: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6: 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0: 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0: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3: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

0: 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1: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0: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2: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0: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2: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0: 老婆婆一听说道，
3: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0: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3: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0: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十二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十二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十二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

0: 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十二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0: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4: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5: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6: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

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卷卷猫。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帅气的水中除草机。曾经有一片美丽的海域，它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海洋里的动物都非常喜欢在这里安家，大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可是慢慢的，这里不再是海洋动物的天堂，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浓密的海藻侵占了这片海域。海藻不停地长呀长呀，厚厚的藤蔓覆盖了大片海平面，导致海水无法正常流通，下层的海水也很难和上层的海水进行交换。时间久了，很多小动物都感觉呼吸困难，经常头晕眼花。看着这海藻大军越来越猖狂，小动物们都急坏了。一只海螺说，
5: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大海里见过一种叫做海牛的动物，它能够除掉这些海藻。海牛可是水中的除草机呢，只要咱们找到了它，这些海藻带给我们的困扰就全都解决了。
3: 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去找海牛了。可是海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海牛呢？大家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了几天，连海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眼看海藻就要覆盖整片海域了，小动物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说，
6: 唉，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
3: 这时一只鲸鱼游了过来，
7: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海牛了，我让一只海鸥告诉海牛，咱们的海域需要它的帮助，它就立刻赶了过来，现在正在帮咱们清除海藻呢。
3: 大家听了，连忙跑去围观。咔嚓咔嚓，只见海牛张大着嘴巴，享受着美味的海藻。不一会儿，那些海藻全部都进入海牛的肚子里了。小动物们忍不住拍手叫好，
6: 海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帅气的除草机，谢谢你挽救了我们整片海域，还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牛是一种有着2500万年海洋生存史的海洋动物，以海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的海牛每天最少可以吃掉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她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3: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4: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5: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4: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5: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4: 表是被你砸碎的？
5: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4: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4: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5: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2: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3: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6: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3: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5: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4: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5: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2: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4: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2: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5: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4: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2: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5: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2: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7: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2: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3: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 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7: 没事儿，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3: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7: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2: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5: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2: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1: 快乐卷卷猫， 世界真奇妙。
8: 喵！
1: 快乐卷卷猫。

0: 国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画的内容多以人物、山水、花鸟为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知。这天，在妈妈的要求下，彤彤带着古宝来到了青少年宫参观国画展览，准备好好感受一下中国传统画作的魅力。在这次展览中，一幅幅被装裱过的国画整齐地挂在四周的墙上，这些画全都是出自大家之手，有的写实，有的写意，在黑色的墨水勾勒下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而在众多画卷之中，最吸引彤彤的是一幅由清代画家郑燮所画的竹石图。彤彤对着这幅画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一点儿都没有想走的意思，可古宝却有些不耐烦了。
1: 彤彤，这幅竹石图你都看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看够啊？
2: 古宝，你误会了，其实我不是在看画啊。
1: 不是看画？那你是在看什么？不要告诉我你是在出神发呆呀。
0: 古宝的画让彤彤有点不快，他白了古宝一眼，手指向画上一指，说道：
2: 哈，古宝，你真肤浅，我是在看画上的诗啊，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在体会这首诗的含义。
1: 嘿，我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原来是在琢磨竹石这首诗啊。你早说，既然你对这首诗这么感兴趣，那我就直接带你去跟郑燮见个面好了。
0: 说完，古宝直接伸出小尾巴在画上一点，整幅画就像变成了液体，一阵阵的波纹轻轻地扩散开来，紧接着波纹开始扭曲变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一下子就把彤彤和古宝吸了进去。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彤彤还没反应过来就掉落到了一片青翠的竹林中。彤彤一边揉着自己摔疼的屁股，一边抱怨道：
2: 古宝，你能不能给我点反应的时间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就打我专业了，我的屁股摔得疼死了。
1: 哎呀，抱歉抱歉，可我也没办法呀，那会儿刚好没人注意到咱俩，我便抓住机会施法了，不然展览里那么多人，我哪敢使用法术啊，被人看到可是要引起骚动的。
0: 古宝的话也不无道理，彤彤便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揉着自己的屁股向四周看去，真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啊，一颗颗竹子紧密地挨着，翠绿的竹叶郁郁葱葱，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形成了一个翠绿的大屏障，遮去夏日的燥热。一阵微风吹过，竹子依然笔直地挺立着，但竹叶的沙沙声却不绝于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他向古宝问道：
2: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还能在哪儿？我看你那么喜欢郑燮的竹石，自然是带你来清朝见一见他了。
2: 清朝？你是说郑燮就在附近？
1: 没错，在这片竹林的中间呢，有一个小屋，我没算错的话，这会儿郑燮在屋里画画呢。
0: 听完古宝的话，彤彤哪还能等得下去，赶紧带上了古宝向竹林中的小屋跑去。那是一座用翠竹搭建成的屋子，屋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中摆放着竹桌竹椅，一壶清茶摆放在竹椅上，泛起阵

0: 阵水汽，整个院子充满了茶香味。彤彤不禁感叹道：
1: 这个正蟹可真喜欢竹子啊。
2: 那是当然了，竹子至于正蟹，就像菊花至于陶渊明，他对竹子的喜爱简直是到了痴狂的地步。不过你也别在这儿感叹了，既然都来了，我们赶紧进屋见他吧。
0: 彤彤点了点头，直直地站在小屋的门前，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1: 请问正蟹郑老先生在吗？
0: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来开门。彤彤疑惑地看着古宝，仿佛在询问着什么。古宝被彤彤看得有些不舒服，咳了一下说道：
2: 别看我，我可没带你来错地方，是你叫门的方式不对。这个正蟹可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说话风格异于常人，不落俗套，何况他这个人呢，所以你要投其所好啊。彤彤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接着他又一次敲了门，大声喊道：
1: 郑先生，我叫彤彤，今天特地来向您请教有关竹子的问题。
0: 说完就听到屋内有人向门口走来，一下打开了竹门。那是一位瘦小的老人，他穿着一身灰白色的布衣，一只手捋着胡子，一只手拿着毛笔。他好奇地看着彤彤，声音沙哑地说道：
3: 我还当是谁，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如果不是重要的事，你就请回吧。
0: 说完郑蟹就要把门关上，还好彤彤眼疾手快，反应灵敏，一下子用脚垫住了门，笑吟吟地说道：
1: 有事有事，郑先生，我是来向您请教《竹石》这首诗的。
3: 什么？这你怎么会知道？这《竹石》明明是我刚刚才完成的呀。
1: 这您就别管了，怎么样，我可以进去了吗？
0: 郑蟹惊奇地看着彤彤，一时间做了许多的猜测，可不管怎么猜，他都想不出来眼前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刚完成的作品。而就在郑蟹思考的时候，彤彤一纵身便溜进了屋内。这间竹屋的内部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看得出来这是郑蟹醉心于创作不假外物的结果。在桌子上面平铺着墨迹未干的竹子画，而图的一角还写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四句诗摆明了就是刚刚完成的竹石图。彤彤指着图上的诗句向郑蟹问道：
1: 老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这四句诗。
3: 哦，那不知你有什么看法呀？
1: 看法当然有了，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吧。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头两句说的是竹子牢牢地抓住青山，不肯有丝毫松懈，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破裂的岩石裂缝之中。
3: 嗯，不错，这头两句就是这样，我用咬定和不放松拟人化的传达，并赞扬岩石上竹子的顽强生命力。
0: 听了郑蟹的解释，彤彤点了点头，开心地说道：
1: 哈哈，看来我最开始的想法没错，这诗的后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说竹子在千万次的打击中仍然坚韧挺拔，任凭东西南北刮来的狂风吹打，也丝毫不会畏惧。
3: 你说得很对，孩子，你这明明都懂了，何必来请教我呢？
1: 懂

0: 是懂了，可是我总觉得你这首诗不只是在说竹子。
1: 听到这里，郑燮一改之前的严肃神情，放声大笑道：
2: 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如此敏锐。你知道我为什么好竹吗？因为竹子生来就是傲骨，坚韧挺拔，至刚至强。他的一生中，哪怕是面对狂风暴雨，也永远是挺拔的。对于竹子来说，只有折断，才能让它不再挺直。我羡慕竹子，仰慕竹子，甚至想成为竹子。这首《竹石》表面是在赞美竹子顽强而又执着的品性，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保持正直刚强、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
1: 郑燮的话让童童极为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位瘦小的老人。在这位身形有些单薄、面容消瘦的老人身上，童童看到了他的傲骨、他的坚定和他挺直的脊梁。童童感受到了郑燮的高尚与正直，并为此深深地折服了。他对着郑燮兴奋地说道：
0: 郑老先生，我明白了。东晋时有陶渊明爱居，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清朝有郑燮独爱竹，刚正不阿。你的这份正直刚强，这份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我会好好学习。我也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挺拔而且高尚正直的人。
2: 好，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孩子，好好记住你今天的誓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定要做一个竹子一样的人。
0: 是，我一定不会忘了郑先生的教导。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

0: 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

0: 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1: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2: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1: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

0: 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它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1: 这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2: 我就是那个驴子。
1: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1: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2: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1: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2: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0: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2: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2: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2: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0: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2: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0: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 一下子让皮

0: 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1: 匹诺曹快点儿，快！
0: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1: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0: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

0: 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
8: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0: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11: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12: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11: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12: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11: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12: 原来是这样啊。
10: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

0: 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1: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2: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3: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2: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3: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一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1: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陆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复一扇，名字更虚传。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花花，我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1: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我会穿鞋子。
14: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15: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13: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嘿，嘿，鞋子穿好了。
15: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16: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13: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16: 哎，巧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13: 好。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0: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2: 渡渡鸟神气地说：
3: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2: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3: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2: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3: 比赛结束，
2: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4: 谁赢了？
2: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3: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2: 大家齐声问道：
4: 谁来发奖品呢？
2: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3: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2: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4: 发奖发奖。
2: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5: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2: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3: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2: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3: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2: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6: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2: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他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

0: 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1: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2: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2: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2: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再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1: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4: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他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是老鼠。

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5: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4: 年轻人问：“
6: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4: 爷爷回答道：“

0: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1: 年轻人又问，
2: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1: 爷爷答道，
0: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1: 年轻人继续追问，
2: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1: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0: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1: 年轻人有点害怕，
2: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1: 爷爷笑了笑说，
0: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1: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2: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1: 爷爷大笑起来，
0: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1: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7: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6: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8: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6: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这时候妈妈说，
8: 来，我帮你洗吧。
6: 乐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7: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6: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7: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6: 妈妈回答道，
8: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6: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7: 鸟儿姐姐， 请你们去别的地方。

0: 休息吧。
1: 一只鸟儿问，
2: 为什么呀？
1: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0: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1: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0: 谢谢你们。
1: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的了。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3: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1: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高兴的小象》。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动物，其中有一只叫冰冰的小象，跟着象群们一起生活，它们一起戏水，一起散步，生活得很快乐。可是突然有一天，小象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闷闷不乐地躲在一旁一声不吭，就很担心地问他：
10: 宝贝，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9: 小象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妈妈，把头扭到一旁不说话。妈妈忍不住又问：
10: 你到底怎么了？有事情就要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担心的。
9: 小象低着头闷闷地回答：
11: 妈妈，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9: 小象的妈妈奇怪地说：
10: 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9: 小象继续说：
11: 我昨天和小伙伴们玩，他们都各有各的本领。小猴子会爬树，可以很快地爬到大树上给大家摘果子吃。小斑马可以让小动物们骑到自己的背上，带着大家到处游玩。可是我一点忙也帮不到大家，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9: 小象的妈妈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10: 傻孩子，每个动物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你也有啊。你看你这长长的鼻子，可以让小伙伴们坐在上面荡秋千，而且你还可以用你的鼻子吸满水帮大家洗澡，这不都是你的用处吗？
9: 小象听了妈妈的话，又看了看自己的长鼻子，开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了。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大象的鼻子还能够帮助小伙伴们做哪些事情呢？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养活家人， 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

0: 息。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爸爸说：
1: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0: 熊爸爸惊奇地说：
2: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0: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3: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0: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2: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3: 当然喜欢了。
2: 那为什么不背呀？
3: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0: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儿一点儿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3: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0: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2: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2: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2: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0: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1: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0: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2: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3: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2: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0: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3: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0: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1: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0: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3: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0: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1: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0: 宫廷小丑又问，
3: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1: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0: 小丑立刻回答，
3: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1: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0: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2: 月亮又升起来了。
0: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3: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0: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3: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1: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0: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

0: 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2: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7: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2: 那可怎么办呀？
9: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11: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9: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2: 不知道。
9: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7: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12: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9: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7: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2: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9: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2: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7: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9: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0: 已经学会挑食了。
1: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曹姓篇。曹姓起源悠久，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曹姓的正统起源为姬姓，周武王姬发建立西周后，把自己的弟弟叔振铎封到了曹地，建立了诸侯国曹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曹国被宋国灭亡，曹国的公族子弟们为了避祸，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曹姓，流传至今。曹姓中的代表人物是三国时期的曹操。曹操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为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治理军队非常严格，这里有一个曹操严格遵守军法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一次麦子熟了的时节，曹操率领大军去打仗，沿途的老百姓因为害怕士兵，都躲到村外，没有一个人敢回家收割麦子。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儿，就对传令官说，
5: 命令下去，任何一个士兵都不准骚扰老百姓，也不准损毁任何的麦子，如果有人触犯这条禁令，就要被杀头。
4: 于是曹操的官兵在经过麦田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当曹操骑马路过麦田的时候，麦田里突然飞出一只小鸟，曹操的马受到了惊吓，一下子窜入麦田里，踏坏了一大片麦田。曹操立即叫来掌管军令的官员，对他说，
5: 我的马践踏了一大片麦田，根据军令，我要受到惩罚，你来治我的罪吧。
4: 可是官员却说，
6: 您又不是故意的，怎么能给您治罪呢？
5: 我亲口说的话自己都不遵守，怎么要求我的部下也遵守呢？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怎么能统领成千上万的士兵呢？
4: 说完曹操就抽出自己的宝剑要自刎，曹操的随从们赶紧拦了下来。这时候大臣郭嘉走上前说，
7: 大人，古书春秋上说，法令不加到尊贵的人身上，何况您统领大军，怎么能自杀呢？
4: 曹操沉思了很久说，
5: 既然如此，我就暂且免去一死吧，但是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就割掉自己的头发作为惩罚吧。
4: 小朋友们，古代人认为头发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随便割掉是不孝的表现。曹操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能够割发代首，严于律己，是非常难得的表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1: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0: 狗不服气地说，
2: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0: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3: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2: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3: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4: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3: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儿，吃的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他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

0: 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1: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2: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0: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3: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0: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1: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0: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1: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0: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2: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3: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0: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2: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0: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3: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0: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3: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

0: 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东坡肉的由来》。东坡肉是浙江的一道名菜，一般是一块正方形的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十分美味。据说这道菜的由来和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他曾经两次在杭州当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传说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当地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西湖的水流出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苏东坡就带领当地的百姓修整堤坝，不仅阻止了西湖水外流，还把西湖修整得更美丽了。百姓们非常感激苏东坡，他们敲锣打鼓，带着猪肉和黄酒来到了苏东坡家里，对苏东坡说：
7: 大人，您修整了西湖的堤坝，我们的庄稼再也不会被水淹没了。您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们想送您一些酒和肉，请您收下吧。
6: 苏东坡认为不能收百姓的礼物，他说：
8: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了，但这些礼物啊，我不能收。
7: 那可不行，我们送的东西也不值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6: 苏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百姓们送来的猪肉实在太多了，全都堆在厨房里，如果不快点吃完，可能就坏掉了。苏东坡这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厨师来，对厨师说：
8: 你把这些肉切成方块，和黄酒、姜、葱、红糖一起炖好，然后找人给百姓每家每户都送去一块，把这些肉全部分完。
6: 厨师按苏东坡的要求把肉做好，分给了百姓。百姓们品尝之后觉得味道不同寻常，非常好吃，就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肉。有一家饭馆的老板灵机一动，请教了苏东坡的厨师，学会了这道东坡肉的制作方法，然后在自己的饭馆里推出了这道菜。于是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这就让东坡肉成了杭州的一道名菜。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学游泳的小公鸡。小公鸡阿黄在河边捉虫子，这时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跑过来，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它们全跳进了河里，在河面上追逐嬉戏。

0: 见阿黄越看越羡慕，心想我要是也会游泳那该多好呀。鸭妈妈刚爬上岸，阿黄就跑过去恳求道，
1: 鸭妈妈，教教我游泳吧，我自己在岸上待着太没意思了。
0: 鸭妈妈愣了一下，问道，
2: 你真的想学吗？
0: 阿黄连忙点头说，
1: 想。
0: 鸭妈妈看阿黄那坚定的眼神，笑着说，
2: 好吧，我就当一回游泳教练吧。
0: 鸭妈妈先让阿黄在岸上做了些热身运动，然后让阿黄用嘴将尾部的油脂涂在羽毛上，最后鸭妈妈又给阿黄示范了动作要领，脚向前时要收拢，向后时要张开。阿黄学得正起劲儿时，鸡妈妈赶来了，她不解地问，
3: 孩子，你在干什么？
0: 阿黄说，
1: 妈妈，我在学游泳，待会儿就要下水了呢。
3: 不行不行，
0: 鸡妈妈连忙拦住了阿黄，
3: 我们是不能下水的。
0: 鸭妈妈在一边劝说道，
2: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0: 这下鸡妈妈为难了，最后只好嘱咐阿黄千万要小心。鸭妈妈带着阿黄慢慢地下了河，拖着他在水里游。阿黄呢也开心极了，他想自己游，就让鸭妈妈松手。谁知鸭妈妈刚松开手，阿黄的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这可把鸭妈妈吓坏了，急忙把阿黄救上了岸。鸭妈妈心里十分疑惑，明明把诀窍都教给阿黄了，为什么他还是学不会呢？鸡妈妈看出了鸭妈妈的心思，笑着说，
3: 你们鸭子的尾部可以分泌大量的油脂，将油脂涂在羽毛上，羽毛就不会让水浸湿，这样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我们的尾部油脂分泌特别少，到了水里，羽毛被水浸湿就会往下沉的。
0: 鸭妈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呀，我以后再也不乱当游泳教练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鸭子的尾脂腺很发达，能分泌很多的油脂，将油脂涂抹在羽毛上，羽毛就能防水了。另外，鸭子的脚趾间有蹼相连，也像小船桨一样，凭借这些，鸭子才能够在水里游动自如。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3: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4: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3: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2: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5: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6: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2: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5: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7: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5: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7: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5: 真的，去展览会。

0: 条箱躲起来。
1: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它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它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它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2: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3: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4: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1: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5: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6: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7: 泼酸奶吧。
1: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8: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7: 他可能死了。
2: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1: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7: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5: 哦，安静。
1: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2: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1: 芬这才缓了口气。
5: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1: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2: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1: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2: 大家上车。
1: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乌龟搬家的故事。小乌龟的家住在石头山上，

0: 山上到处都是石头，一点儿也不适合居住。小乌龟住在一个小小的石洞里，那石洞又矮又小，刚刚够它藏身。在石头山上，小乌龟每天都要饱受风吹日晒，只有在阴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它才能享受两天舒服的日子。有一天，小乌龟的好朋友小燕子和小蝴蝶来看它，看到小乌龟过得这么辛苦，小燕子对小乌龟说：
1: 小乌龟，你在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不如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0: 小蝴蝶也急忙说道：
2: 对呀对呀，我们来帮你搬家，树林边是个好地方，有鲜花、小草、野果，还有一条小溪，很多小伙伴都住在那儿，大家在一起玩多开心呀。
0: 小乌龟听了有点动心，他说：
3: 那我收拾收拾，过两天你们来帮我搬家吧。
0: 小燕子和小蝴蝶走后，小乌龟开始收拾东西，他心里盼望着能去一个好地方安家，还能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时间过得真快，两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了。小乌龟看着头顶的太阳，有些犹豫：
3: 今天的太阳太大了，会把我晒昏过去的，过几天再说吧。
0: 小燕子和小蝴蝶遗憾地走了。又过了两天，小燕子和小蝴蝶又来了，这一天是阴天。小燕子和小蝴蝶觉得今天小乌龟肯定会搬家，可是小乌龟又犹豫了：
3: 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刮这么大风，我的皮肤这样细嫩，经不起这样的风吹雨打呀。
0: 小燕子和小蝴蝶又遗憾地走了。后来每一次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小乌龟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两个小伙伴再也没有来过了。小乌龟仍然待在石头山上，继续过着风吹雨淋的苦日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公而忘私。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他品德高尚，晋国国君晋平公很欣赏他。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儿，都要同齐黄羊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招进宫，问道：
18: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你觉得谁可以胜任呢？
17: 齐黄羊想了想，说：
19: 我觉得谢胡去比较合适。
17: 晋平公知道谢胡平时与齐黄羊有点不和，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胡，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道：
18: 谢胡不是和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17: 齐黄羊说：
19: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17: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18: 好吧，那我就派谢胡去当南阳县令。
17: 谢胡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不久，晋平公又把齐黄羊找来，说：
18: 现在还缺少一个君位，你看让谁去更合适呢？
17: 齐黄羊回答说：
19: 齐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17: 晋平公听了又吃了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齐武是齐黄羊的儿子，在当时的朝廷特别忌讳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
18: 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 你推荐他去当军尉，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17: 齐黄羊笑了笑说：
19: 哈哈，您问的是谁可以当军尉，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看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这样我还怕什么闲话呢？
17: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高兴地说：
18: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17: 齐武上任之后果然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儿，感慨地说：
0: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17: 公而忘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为了公事而不考虑私事，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去讲究个人恩怨。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他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0: 黛西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1: 我做不到。
2: 别担心，
0: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露西公主。
2: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0: 黛西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黛西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黛西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莉莉公主。黛西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1: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0: 说完，黛西公主就牵起了莉莉公主的手。不久之后，莉莉公主就能和黛西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她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

0: 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1: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2: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0: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2: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美味的红苹果。秋天来了，熊猫家的果园长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熊猫爸爸告诉儿子菲菲：
8: 果子虽然很美味，但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吃哦。
7: 菲菲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菲菲带着他的好朋友小花猫咪咪去果园摘苹果吃。咪咪看到有那么多的大苹果挂在树上，馋得直流口水。他爬上树，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还没洗就一口咬了下去。菲菲看到了，连忙说：
9: 苹果要洗了才能吃呢。
7: 咪咪才不在乎呢，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又香又甜，咪咪一口气就吃了五个。晚上，咪咪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他立刻去了洗手间。可是他刚从洗手间走出来，又一阵肚子疼。就这样，一个晚上，咪咪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早上，猫妈妈问咪咪：
10: 你昨天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拉肚子呢？
7: 咪咪想了想说：
11: 我在菲菲家吃了五个苹果。
7: 猫妈妈又问：
10: 你吃之前洗了吗？
7: 咪咪摇了摇头。猫妈妈认真地说：
10: 吃苹果不洗干净，当然会拉肚子了。
7: 下午，咪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咪咪捧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 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菲菲来找

0: 他出去玩。咪咪有气无力地说，
1: 对不起菲菲，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玩了，我拉肚子了，现在肚子还疼得厉害呢。
0: 菲菲睁着他的大眼睛说，
2: 啊，你怎么会拉肚子呢？现在好点了吗？
0: 咪咪不好意思地说，
1: 好多了，是因为昨天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洗，所以才拉肚子的。等我好了再去找你玩吧。
3: 好，记得以后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再吃呀。
0: 说完菲菲就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为了让水果蔬菜健康的生长不生虫，农民伯伯会为这类水果施肥打农药，所以小朋友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再吃，不然就会像小花猫咪咪一样闹肚子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

0: 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6: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5: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7: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6: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5: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儿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6: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5: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8: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5: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6: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5: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6: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9: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5: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10: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

0: 到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1: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2: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1: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0: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1: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1: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3: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8: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9: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8: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9: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8: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9: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8: 这是为什么？
9: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 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

0: 转，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1: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2: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3: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4: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

0: 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他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她，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她。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1: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2: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0: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地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0: 公主说，
2: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0: 公主停了停又说，
2: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0: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1: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公主说，
2: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0: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0: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

0: 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1: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6: 哎，原来是这样。
7: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6: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7: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他的弟弟去世了，他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5: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他点点头说，
6: 我记得这件事。
7: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6: 一定是的。
7: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6: 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5: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7: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6: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5: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7: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6: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7: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6: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7: 什么事儿啊？
6: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7: 必须邀请他们吗？
6: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7: 好吧，我答应。
5: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7: 爸爸，
8: 怎么了，欧宝？
7: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8: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7: 爸爸，你也要来？
8: 好吧。
5: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

0: 的邀请，他拍着手说，
1: 有聚会呀，太好了。
2: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1: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2: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1: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0: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2: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0: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3: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0: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4: 我们一定会去的。
0: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2: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5: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2: 会呀。
5: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2: 我考虑一下。
0: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6: 不用了，谢谢。
2: 为什么？
6: 我不喜欢聚会。
2: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6: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2: 是的。
6: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2: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6: 也许吧。
0: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2: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happy。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得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从前有一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
6: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5: 小山羊说：
7: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5: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就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小山羊听到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8: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5: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就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7: 我们不开门，你又不是我们的妈妈。
9: 对，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
7: 你是狼。
5: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土吞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8: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好吃的哟。
5: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7: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
9: 你是狼。
5: 于是狼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8: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不然我就把你吃掉。
5: 磨坊主很害怕，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用细细的嗓音说：
10: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都带回来好多好多礼物哟。
5: 小山羊们叫道：
9: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5: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却是可恶的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赶紧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进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最小的那只爬进了中盒里。但是除了中盒里的那只小羊之外，狼把其他的都一个个找了出来，把它们全部吞进了肚子。狼吃饱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的一棵大树下，开始躺着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看到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都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老山羊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道：
9: 好妈妈，我在中盒里。
5: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小羊哭着告诉妈妈狼来过。

0: 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老山羊非常难过地走了出去，小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呼噜声震得树枝直抖。老山羊从前后左右打量着狼，看到那家伙鼓鼓的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个不停。老山羊说道：
1: 天哪，我那些可怜的孩子啊，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这时候老山羊让小羊跑回家拿来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刚剪了第一刀，一只小羊就把头探了出来。他继续剪下去，六只小羊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全都活着，而且一点都没有受伤。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小羊们开心地拥抱自己的妈妈。羊妈妈说：
1: 你们去找些大石头来，我们趁着坏蛋还没有醒过来，把石头装到他的肚子里去。
0: 七只小山羊拖来很多石头，把狼的肚子塞得满满的。然后山羊妈妈飞快地把狼肚皮缝好，狼睡得正香，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后来狼睡醒了，他感到十分口渴，便到井边弯腰去喝水。可沉重的石头压得他扑通一声掉进了井里，狼就这样被淹死了。七只小山羊看到后全都跑到这里来叫道：
2: 狼死了，狼死了。
0: 他们高兴地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舞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
8: 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
7: 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
8: 什么重要的事啊？
7: 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
4: 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
7: 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
4: 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8: 再见，小兔子，你真好。
7: 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大家好，

0: 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丑鱼们明白了》。在美丽神秘的海底，有几条小巧玲珑的小丑鱼在海葵丛中嬉戏。那些海葵真是漂亮，有的像红宝石，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鲜花，有的像大树，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条小黄鱼看到小丑鱼这么开心，便问道：
1: 你好，小丑鱼，你们在海葵丛中干什么呀？
0: 一条小丑鱼看到小黄鱼向他们打招呼，便笑着回答道：
2: 你好呀，小黄鱼，我们在海葵丛中玩捉迷藏呢，你也来玩吧。
0: 小黄鱼接受了邀请，轻轻摆了摆尾巴，游入了海葵丛。才玩了一会儿，小黄鱼就在不知不觉中昏了过去。
2: 它大概累了吧，我们让它休息一会儿再叫醒它。
0: 不一会儿，一条大石斑鱼晃晃悠悠地游来了。
3: 我可以来玩吗？
2: 当然可以呀，小黄鱼玩累了，正在休息呢。
0: 于是大石斑鱼也游进了这片美丽的海葵丛林。可是它刚刚进入海葵丛林，海葵的触须就牢牢缠住了它，它再也挣脱不掉了。小丑鱼惊讶道：
2: 大石斑鱼，你怎么了？
0: 大石斑鱼愤怒道：
3: 小黄鱼是不是被你们骗进来的？
2: 没有啊，是它自己乐意进来的，和你一样呀。
0: 大石斑鱼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也昏死过去了。小丑鱼终于急了，赶紧去找爷爷帮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急忙地把小丑鱼的两个伙伴用一个大担架抬出了海葵丛。
2: 爷爷，为什么他们不能陪我们在海葵丛林玩耍呢？
4: 因为海葵丛林有毒啊。
2: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4: 因为我们的身体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他们伤害不到我们。
2: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海葵丛林里呢？
4: 因为海葵也可以保护我们，要是鲨鱼来了，他们也不敢进入海葵的迷宫攻击我们呢。
0: 小丑鱼们顿时傻了眼，海葵怎么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呢？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儿，以后要和朋友们玩，必须游出海葵丛林，否则是会伤害到他们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

0: 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1: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0: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3: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0: 那妇女回答道：
2: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3: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2: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0: 稻草人吃惊地说：
3: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2: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0: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3: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0: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4: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5: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4: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4: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5: 我怎样赢得它呢？
4: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0: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得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6: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7: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6: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7: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6: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

0: 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这一天，彤彤在看书的时候发现了一首叫做《长歌行》的诗，它的内容不仅比其他古诗都要长，甚至在写作者名字的地方也仅仅写着汉乐府三个字，这让彤彤感到很奇怪。于是彤彤向古宝问道：
3: 古宝，汉乐府是什么？难道这首长歌行的作者姓汉名乐府吗？这名字可真奇怪。
0: 彤彤的疑问让古宝哭笑不得，他看着一脸认真的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接着古宝转念一想，对彤彤说道：
4: 彤彤，这个问题不如让私塾的老先生回答你吧，我们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今天我带你去拜访一下他怎么样？
0: 一听到古宝要带自己去找老先生，彤彤别提多高兴了。古宝看着兴奋的彤彤，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他略施法术，很快便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私塾门前。可是今天的私塾好奇怪呀，往日里私塾周围都是很嘈杂的，远远的就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闹声，可是今天私塾里出奇的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可让彤彤纳闷极了。
3: 古宝，这私塾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不会是你带我穿越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吧？
4: 怎么可能，我堂堂古宝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过确实有些奇怪，今天这里安静过头了。算了，彤彤，我们进去看看吧，反正在这门口干站着也没什么用。
0: 彤彤点了点头，认同了古宝的话，于是他把古宝放进了口袋，大步走进了私塾里。彤彤看了看庭院，没人，又看了看老先生的卧房，还是没人。奇怪，这私塾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彤彤不甘心，继续一间又一间的屋子搜寻着，直到彤彤推开了教室的屋门，才看到老先生一动不动地趴在课桌上。彤彤赶紧跑到老先生身边，一边摇晃着老先生的肩膀，一边焦急地问道：
3: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睡着了？怎么会趴在这里啊？
5: 谁呀？打扰我休息。
3: 老先生，是我啊，彤彤。
5: 彤彤？啊，你怎么来了，彤彤？你可是好久没来看先生了，
3: 所以今天来看您啦，老先生。威尔他们去哪儿了？今天私塾可真是太安静了，我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呢。
0: 老先生乐呵呵地看着彤彤，捋了捋胡子，回答道：
5: 哈哈哈，最近快要收庄稼了，威尔他们家里开始忙了，于是我便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去帮持家里了。
3: 原来是这样，真是吓我一跳。不过老先生，放着好好的卧室不睡，你怎么会在这里睡着了？
5: 好几天没教课了，我这不是闷得慌吗？所以我就想到这儿看看书，练练字，谁知道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哎，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啊。
3: 才不是呢， 先生没那么老的。

0: 彤彤，你今天嘴巴是抹了蜜糖吗？说话这么好听。哎，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老先生的话提醒了彤彤，彤彤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急忙说道：
2: 有事有事，我差点给忘了。老先生，我想问你，汉乐府是什么意思啊？
0: 汉乐府？哈哈哈，彤彤，你是不是在学长歌行啊？好，彤彤，你听好，这乐府啊，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朝廷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而在汉武帝时期，乐府得到大规模的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以这汉乐府是指汉朝的乐府机关。《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汉乐府搜集到的大量民间诗歌中的一个。
2: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汉乐府是个人，姓汉名乐府呢。我还说呢，这名字也太奇怪了。
0: 你这孩子想法可真奇怪。既然都说到这里了，那先生我就把《长歌行》给你教一遍吧，你说好不好啊？
2: 当然好啦，就算老先生你不提，我也准备请教您呢。
0: 好，彤彤，先生问你，这《长歌行》你能背下来了吗？
2: 还没有，我不是很懂内容里的意思，而且这诗也太长了，别的诗都是四句，这首倒好，一下子十句，太为难人了。
0: 无妨无妨，为师这就解释给你听。这首诗共十句，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是说清晨园中的葵菜青翠欲滴，晶莹的朝露等待着太阳来晒干，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所有的生物因此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彤彤，这头四句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这头四句通过绿油油的葵菜、晶莹的朝露、热烈的朝阳和阳光下的万物来描写了一幅美丽的春景。
0: 呵呵，不错不错，说得很对。彤彤，你继续认真听，接下来第五句、第六句，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这两句是描述担心肃杀的秋天使花草树木衰败的心理，来暗示万物都有盛衰的变化。剩下的第七句、第八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是作者用河水东流入海，不会再向西回流，来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
2: 老先生，那我明白最后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了。
0: 哦，那你快说说看，让先生也听听你的见解。
2: 其实这首诗歌前面八句都是为了最后这两句做铺垫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珍惜时光，不好好努力，那到年老的时候就只能徒劳的悲伤了。
1: 彤彤的解释令老先生十分的满意，他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夸赞道：
0: 如此可教，如此可教，彤彤，你这孩子可真是聪明。不错，《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通过前八句的描写，自然地引出最后两句，把深刻的道理浅显地说明出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彤彤，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诗，你这么聪明，更应该好好努力，千万不要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啊。
1: 放心吧，老先生，我会好好努力的。老先生，不仅这后两句记住了，长歌行整首诗我都记住了，你快坐好，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3: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
4: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2: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3: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2: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4: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2: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4: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2: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4: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她们之中有一个叫

0: 酒言欢。突然，风姨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醋醋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醋醋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1: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2: 这个醋醋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0: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醋醋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姨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姨求情，没想到醋醋啊却坏了大事。现在醋醋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醋醋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1: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1: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0: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1: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0: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4: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0: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5: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0: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5: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0: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4: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6: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

0: 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它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5: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4: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6: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5: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4: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7: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4: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6: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4: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8: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4: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6: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4: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地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 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6: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5: 为什么呢？
4: 国王大声地说，
6: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有一个钱罐子，每当有了钱，就放在钱罐子里，然后记上账。他担心钱罐子丢了，就把它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废墟里。离这个废墟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店老板发现阿凡提经常出没于废墟，他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果然，他弄清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他把阿凡提钱罐中的41个银币全偷走了。阿凡提发现店老板偷偷从废墟出来，就知道是他偷走了钱罐子里的钱。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准备好好的报复他一下。阿凡提来到杂货店，对他说：
1: 老板，我有些糊涂，请你帮我算算这个账。
6: 店老板爽快地回答说：
7: 好啊，快说说看。
1: 36个银币加上72个银币一共是多少钱？
6: 店老板回答说：
7: 108个嘛。
6: 阿凡提又问：
1: 那再加41个呢？
6: 老板不加思索地说：
7: 149个嘛。
6: 阿凡提一边道谢一边说：
1: 这么说，我再凑一个银币，就正好是150个了。
6: 阿凡提走后，财迷心窍的店老板心里一琢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阿凡提肯定还有钱要放到罐子里，他要是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就不会继续往里面放了。于是，他把偷来的41个银币又放回了原处，想着等阿凡提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再去拿。果然，第二天阿凡提又走进废墟，半天才出来。贪财的店老板看到阿凡提走远了，赶紧偷偷溜进废墟，急不可待地找到阿凡提藏钱的罐子，伸手从里边掏钱。可是里边哪儿有什么钱呀，他抓了一把臭烘烘的大便。见店老板垂头丧气地从废墟里出来，阿凡提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
1: 老板，你的手摸到黄金了吗？这黄金是不是有点臭啊？

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他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8: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7: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8: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7: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他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8: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7: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9: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7: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1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会打架的植物》。春天，山羊爷爷送给花斑猪和小黑熊每人一棵苹果树苗，他对两人交代：
6: 你们回去一定要认真种植，等到了秋天，苹果树结果的时候，摘几个果子给我尝尝。
5: 花斑猪和小黑熊带着苹果苗回家了，他们都把树苗种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每天都用心照顾着，给它浇水、施肥、捉虫、拔草，一天天的盼望着树苗赶快长大。有了两人的精心照料，小树苗一天比一天蹿得高，很快就长成了一棵粗壮结实的大树。秋天很快就到了，苹果树也到了收获的季节。花斑猪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苹果树上结满了果子，高兴极了。他没有忘记和山羊爷爷的约定，从树上挑了几个又红又大的果子，装进篮子里。
7: 我的果子又脆又甜，山羊爷爷肯定喜欢。
5: 而小黑熊看着自己种的苹果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2: 哎，为什么我的苹果树结出来的果子这么让人失望呢？
5: 他也摘了几颗苹果放进篮子里，和花斑猪一起来到了山羊爷爷家。花斑猪笑眯眯地给山羊爷爷递上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山羊爷爷点了点头，咬了一口说：
6: 好吃，又香甜又解渴，棒极了。
5: 小黑熊难为情地递上了一只小小的青苹果。

0: 果，一句话都不说。山羊爷爷咬了一口，皱起了眉头。
1: 小黑熊，你种出来的苹果都是这样的吗？
0: 小黑熊心里难过极了，他低声地回答：
2: 是的。
0: 山羊爷爷说：
1: 一样的苹果树苗，却结出来了不一样的苹果，一定是有原因的。走，我们到你们的园子里去看看。
0: 他们先来到了花斑猪的园子里，看到苹果树旁边种着樱桃树，樱桃树也长得很神气。山羊爷爷问花斑猪：
1: 你是怎么想到在苹果树旁种樱桃树的呢？
3: 樱桃好看又好吃，我想等它成熟的时候做成一串串红樱桃项链送给朋友们。
0: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小黑熊的园子里，看到苹果树的旁边还种了大片的芹菜和一小片的玉米，芹菜和玉米都像是生病了一样低着头。山羊爷爷问道：
1: 小黑熊，你为什么在苹果树旁边种芹菜和玉米呢？
2: 我喜欢吃玉米，所以就种了一小片。种芹菜是因为我听说它能够治高血压，我种了给奶奶吃。
0: 山羊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找到原因了。你们知道吗？植物之间也有朋友和敌人，苹果树和樱桃树是朋友，他们喜欢闻对方的味道，所以他们种在一起就会生长得很好。而苹果和芹菜玉米是敌人，他们不喜欢闻对方的气味，种在一起就会打架。种树也是有学问的，你们可以去森林图书馆借本《植物小百科》就知道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2: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8: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

0: 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1: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0: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1: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0: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拖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2: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1: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2: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2: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3: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2: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3: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2: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3: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3: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2: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1: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2: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1: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加尼诺，快开门。
1: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5: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6: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5: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1: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5: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1: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5: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1: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6: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1: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6: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1: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7: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0: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1: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0: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1: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2: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1: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3: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睛度数更高一些。
1: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0: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1: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0: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1: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2: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3: 没有啊，怎么了？
2: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3: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1: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0: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1: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2: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1: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3: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1: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3: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做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口如瓶

0: 能儿。前不久，他家搬迁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离学校距离远了。班里的一些同学都买了汽车月票，这样小伟也每天跟大家搭伴乘车上下学，觉得又安全又快乐。在车上，小伟的话匣子打开，全然不顾车上有人在偷听偷记。
1: 嘿，告诉你们，找我家最容易了，有空调，用铝合金封阳台的就是。
0: 一个同学说，
2: 哦，不就是三门305室吗？以后我叫你就冲阳台喊了。
0: 小伟毫无防备，继续兴奋地说着，
1: 嘿，打个电话多方便，我家新安装的电话号码是62661818，又顺又要发。我爸为了让人家留下这个号码，特意请发号员吃了一顿呢。
0: 这时，另一个同学插话了：“
3: 小伟，你爸不是说自然课搞磁场实验时，用你家的小摄像机给咱们班摄像吗？怎么你不提这事儿了？”
0: 小伟说：“
1: 我爸不是毛毛，天天开会回来特晚。”我妈也回来晚，他们俩在单位都是先进党员，光荣榜上老远就看见李烨和王小兰的大名。
0: 大家都赞叹道，
4: 嘿，真够牛的。
0: 小伟抑制不住的兴奋，
1: 我爸得了科技奖，他说把奖金10000元捐给希望工程，这星期天就带我去。
0: 小伟这里说者无心，却被身边一个有心人听去了。这帮孩子到站都下车了，那名有心人也下车，偷偷尾随着小伟，认准了小伟家的楼号和单元门。第二天上午，小伟家就出事了，有人撬了他家门锁，摄像机和现金10000多元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家人发现时报了案，公安人员分析，作案人十分从容，一定知道内情，而且是冲着财物而来的。小伟的爸爸妈妈十分痛心，应该捐的钱还没有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置办下的摄像机也没有了。这入室窃贼是谁呢？小朋友们一定分析出来了吧，就是小伟无心向窃贼介绍了家庭详细情况，是他把家中隐私毫无保留地端给了陌生人，这才让那个有心的坏人有了可乘之机。小朋友们，从这件事儿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当着陌生人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要显摆家中的财产，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泄露住址、家庭成员电话等信息，要学会守口如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乔古当哥哥了，
7: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妈妈要去医院生小宝宝了。
6: 乔虎，你就要有一个小妹妹喽。
7: 你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我们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8: 在做什么呢？
6: 我在做蝴蝶结，要送给妹妹呀。
8: 我也要送礼物给妹妹。
6: 好啊，你想送什么呢？
7: 巧虎回到房间找啊找，

0: 送这个给妹妹。
1: 爸爸妈妈回来了。
2: 巧虎，这是你的妹妹小花哦。
3: 巧虎是哥哥了，以后要好好照顾妹妹哦。
1: 好。
0: 小花好小，好可爱哦。
2: 巧虎以前也是这么小，然后慢慢长大的哦。
4: 巧虎，我们来帮小花戴上蝴蝶结吧。
1: 好啊。
3: 这时巧虎告诉大家，
0: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小花。小花，小车子送给你。
3: 原来巧虎把自己很喜欢的小车子送给小花。
0: 小花笑了耶。
3: 哈哈哈哈，巧虎，你长大了，会拿小车子给妹妹玩呢。
2: 哇，巧虎长大了，真棒。
3: 爸爸妈妈给巧虎一个大大的拥抱。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公鸡交朋友的故事。有一只公鸡，头上长着一个像火焰一样的鸡冠，上半身黄色，下半身红色，美丽极了。它的眼珠又黑又亮，它的爪子又刚劲又锐利，它的嘴又尖又长，它的尾巴上的羽毛又黑又亮。它以为天下自己最美丽，瞧不起身边的朋友。黑狗想和公鸡交朋友。
1: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可是公鸡瞧不上黑狗。
2: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全身乌黑，长耳朵，大鼻子，叫起来那么难听。
0: 猫咪想和公鸡交朋友。
3: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公鸡还是瞧不上。
2: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尾巴太细，胡子太长，还经常吃老鼠肉，腥味太浓。
0: 灰鹅想和公鸡交朋友。
4: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公鸡更瞧不上。
2: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脖子太长，屁股太肥，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太难看了。
0: 一天，公鸡独自在树林子里唱歌，不料却被狐狸逮住了。幸好黑狗嗅觉灵敏，闻到了狐狸的气味就叫了起来，并且带领着猫咪和灰鹅及时赶到。大家共同努力，黑狗用尖牙，猫咪用利爪，灰鹅用硬嘴，一起把狐狸赶跑了。公鸡得救了，大家为它包扎伤口，轮流背着它一直送到家里。这一切让公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深有体会地想，
2: 原来黑狗、猫咪、灰鹅才是我真正的朋友，以后交朋友绝不能只看外表了。
0: 于是公鸡激动地说，
2: 以前是我不好，我怎么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视了大家的优点呢？今天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找到了爸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0: 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1: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2: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1: 匹诺曹吓坏了。
0: 谁在说话？
2: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0: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2: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0: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2: 只有认命了，等它把咱们消化掉。
0: 我不想被它消化掉。
2: 我也不想呀。
0: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2: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0: 这条鲨鱼很大吗？
2: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1: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0: 那光是怎么回事？
2: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0: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2: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0: 再见，金枪鱼。
2: 再见，祝你好运。
1: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0: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1: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0: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1: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0: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她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

0: 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1: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0: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1: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0: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1: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0: 一口吞的？
1: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1: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0: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1: 怎么逃走？
0: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1: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0: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1: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1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0: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2: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0: 慢慢走，别怕。
2: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5: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7: 你是谁？
8: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5: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

0: 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2: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他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他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他，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11: 啊，长毛怪！
10: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3: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10: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12: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10: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3: 嘿， 我的朋友，你好

0: 有啊。
1: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0: 你好，我的伙伴。”
1: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0: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1: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

0: 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4: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5: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6: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5: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2: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7: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2: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5: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2: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5: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2: 小猫笑着回答：
7: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2: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5: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2: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5: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2: 小狗回答说：
8: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2: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5: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2: 小羊回答说：
9: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2: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10: 听树博士

0: 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她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6: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7: 我什么也不会呀。
5: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8: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5: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7: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8: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5: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她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青蛙和蟾蜍。青蛙小姐和蟾蜍先生是邻居，他们都是捉虫高手。可是漂亮的青蛙小姐却瞧不起蟾蜍先生，因为青蛙小姐皮肤细滑，穿着绿油油的漂亮衣服，而蟾蜍先生却是满身的疙瘩，灰不溜丢的，很难看。青蛙小姐轻蔑地对蟾蜍先生说：
9: 你这个满身疙瘩的丑八怪，离我远一点。
5: 每到这时，蟾蜍先生就会不吭声，默默地到一边捉虫子去了。日子久了，青蛙小姐也提不起兴致嘲笑蟾蜍先生了。青蛙小姐经常骄傲地跳到旁边的小池塘去游泳，她一边游泳还不忘嘲笑蟾蜍先生：
9: 难看的蟾蜍先生，你也跳下来洗一洗，说不定能把你难看的疙瘩给洗掉呢。
5: 可是蟾蜍先生只会在浅水里蹦跳，他不能像青蛙小姐那样在深水里游泳。有一天，青蛙小姐照常到小池塘里洗澡，突然一条水蛇出现了。水蛇慢慢地靠近了青蛙小姐。就在这时，蟾蜍先生在岸上看到了这一幕，连忙高呼：
10: 青蛙小姐，小心水蛇。
5: 青蛙小姐听到了蟾蜍先生的呼喊声，连忙跳上岸。水蛇没抓住青蛙小姐， 只好游走了。青蛙小姐想到刚刚的险情，不禁后怕，多亏蟾蜍先生救了自己。她又想起自己以前对蟾蜍不友好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
9: 蟾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以前对你非常不友好，是我错了，对不起。
10: 没关系，咱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呀。
5: 蟾蜍先生不计前嫌，原谅了青蛙小姐。蟾蜍先生因为长相丑陋而遭到青蛙小姐的嘲笑，但是他并没有怨恨青蛙小姐，而是在青蛙小姐有难时及时帮助了她。蟾蜍先生宽容待人，以德报怨的精神值得每个小朋友学习。
11: Is that Alice?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埃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再挤。

0: 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1: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0: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都尉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3: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4: 你看到了什么？
3: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4: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3: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3: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5: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3: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5: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3: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3: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4: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3: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4: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3: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

0: 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得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1: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波的名次？
2: 大概明天吧。
0: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3: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11: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10: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12: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10: 贝拉一听，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满意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11: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完成了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10: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12: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10: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11: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10: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an, Michael.
1: Yeah.
2: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13: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12: 哦，太好了。
13: 哦，小虎，
14: 小虎，等
15: 等。
13: 刚才真是危险啊。
12: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16: 我们是
13: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12: 哇，真威风。
16: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12: 哈哈，完全没注意。
13: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12: 原来是这样啊。
13: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12: 嗯，我来试试看。
17: 红绿灯什么颜色？
13: 是红色。
17: 红灯。
13: 巧虎做得真好。
12: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16: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12: 嗯，
17: 红绿灯什么颜色？
16: 是绿色。

0: 会看红绿灯了。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2: 下次知道
3: 该怎么遵守
2: 交通规则了吧？
0: 我知道了，
3: 真棒！
2: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0: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

0: 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1: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哦，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0: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他生气地说：
1: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0: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2: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0: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2: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0: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2: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0: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2: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0: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

0: 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他跪着也被挤得难受，他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1: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0: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0: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0: 爱丽丝心想：
1: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0: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2: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2: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2: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0: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2: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0: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1: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0: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1: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5: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4: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6: 当然可以。”
4: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6: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4: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5: 这似乎有些困难。”
4: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6: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4: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7: 这有什么诀窍吗？”
4: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6: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4: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

0: 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礼仪故事叫做《喜欢抖脚的小象》。这天，狼大哥、白兔妹妹、长颈鹿姐姐和猴子弟弟带着礼物来到了小狐狸家，为他庆祝生日。小狐狸最好的朋友小象也来了。小象一进门，小狐狸就为他搬来了一把小椅子。小象一屁股坐下去，就听见啪的一声，椅子腿断了。小狐狸又拿来了家里最结实的一把椅子，小象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了。午餐时间到了，小狐狸端上来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南瓜汤，大家围着大桌子，一边喝汤，一边聊天。正当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白兔妹妹发现自己面前的南瓜汤好像晃动了一下。随后，白兔妹妹感觉南瓜汤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她担心地问，
7: 你们看，南瓜汤在晃动，是不是地震了？
0: 一听到地震，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慌了起来，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躲起来。只有长颈鹿姐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墙上的挂钟、屋顶上的吊灯都好好的挂在上面，一动也不动。她对大家说，
8: 大家不要害怕，没有发生地震。你看，是小象在抖脚呢。
0: 几个好朋友低头一看，果然，小象的脚一晃一晃的，正抖个不停呢。大家这才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看到自己不经意间的抖脚，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小象的脸都羞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
9: 我平时总是没有意识的就开始抖起脚了，没想到这次居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0: 长颈鹿姐姐笑了笑，对小象说道，
8: 原来是这样啊，抖脚可不是个好习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9: 我知道了，长颈鹿姐姐，我以后会注意的。
0: 经过了这样的虚惊一场，大家决定接下来去游乐场，继续为小狐狸庆祝生日。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们平时有没有抖脚的坏习惯呢？要是有的话，千万要尽快改正哦。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大象吗？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高高的身体，威武极了。今天花儿姐姐就要讲一个大象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城里的大象》。听说城里的工地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它的鼻子长长的，一下能卷起很多东西，力大无比。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听说了，就很好奇地问：
9: 城里的那个动物是不是大象啊？
1: 两个小伙伴都没有见过大象，心里痒痒的，就决定要去城里的工地上看一看。于是他们两个悄悄爬上了汽车，来到了城里。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钻进路旁的工地里，嘿，里面站着个力大无比的大家伙，他正把一堆堆的木板举起来。刺猬球球问松鼠淘淘说：
10: 哎，淘淘，你说这是不是大象啊？
1: 松鼠淘淘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这个大家伙，他的腿粗粗的，硬硬的，鼻子也是长长的，和别人说的一模一样。于是他就对刺猬球球说：
11: 没错，这肯定是大象。
1: 就在这时，这个大象的长鼻子垂了下来，落在一堆木板上。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爬上木板，抬起头大声喊：
9: 大象，大象，我们和你做朋友好吗？
1: 可是大象没有回答他们，反而把他们和木板一起带到了空中。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难过极了，他们以为大象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这个时候，马路上一个孩子指着大象大声说：
12: 看，这有一个大吊车。
1: 球球和淘淘这才明白，这个力大无比的家伙不是大象，而是大吊车。在半空中，球球和淘淘看见了一排排的高楼，还有许多像小甲虫一样的汽车。他们两个决定，
9: 我们回去要告诉朋友们，让他们也来看看这城里的大象。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 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7: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地使用它。
13: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14: 谢谢您，老爷爷。
13: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14: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13: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15: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13: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14: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13: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16: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13: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16: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13: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16: 这不是金山吗？
13: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16: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13: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16: 风大些，风大些。
13: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16: 风够了，风够了。
13: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

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它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4: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7: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 几步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4: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9: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他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他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6: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9: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

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2: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
1: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10: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1: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12: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1: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10: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1: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13: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1: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

0: 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2: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0: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2: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0: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3: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2: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2: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太阳快要下山了，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Zoe 老师说：“
2: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3: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2: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2: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陈姓篇。陈姓是名副其实的大姓，根据地域划分，陈姓是南方的第一大姓氏。一般来说，陈姓公认的始祖是陈满公。话说商周时期，周武王覆灭商朝，建立了周朝。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舜帝的后裔满，而这个满就是陈国的开国之人，所以后人都称其为陈满公。他的子孙也都以陈为姓氏传了下来。陈氏里有名的人很多，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陈毅元帅吃墨水的故事。陈毅元帅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书，他总是把书带在身边，有空就看上几页。如果他能发现一本好书，那简直比什么都高兴。有一次，陈毅元帅到一位亲戚家去欢度中秋节，一进门就在亲戚家发现了一本自己很想读的书。于是陈毅元帅马上拿着书躲在一边专心读起书来，一边读一边用笔做笔记。陈毅元帅完全沉入到读书中去，连吃饭都不去。他的亲戚就来喊他：“
7: 陈毅，陈毅，来吃饭了。”

0: 嗯，好，我马上就过去。
1: 可他还是一动不动，亲戚没有办法，就把刚蒸好的糍粑给他端到了旁边。陈毅元帅就边看书边吃东西，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都在书上。糍粑本来应该蘸糖吃，可是陈毅元帅没有注意，竟然把糍粑在砚台里蘸上墨汁往嘴里送去。过了一会儿，陈毅的妈妈来找陈毅，却发现自己的儿子嘴边都是墨汁，就笑着问他：
2: 陈毅，陈毅，你在干嘛呢？嘴边怎么都是墨汁啊？
3: 没事啊，吃点墨水有什么？我正觉得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呢。
1: 小朋友们，大家也要有陈毅元帅这种专心学习的精神哦。
4: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

0: 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9: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10: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8: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

0: 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1: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2: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13: 那你快点啊，爸爸。
14: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13: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了。

0: 生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哥伦布竖鸡蛋》。哥伦布是著名的航海家，他开船沿着地球转了一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从海上回来之后，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对他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有些贵族很嫉妒他，总是嘲笑他，想让他难堪。有一次，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一个贵族对哥伦布说：
7: 哼，哥伦布，你别太得意了，你不就是发现一块陆地吗？这有什么稀罕的？不管是谁坐船出海，都能找到那块陆地。
6: 另一个贵族紧接着说：
8: 哼，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创造那块陆地了，你只是找到了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
6: 说完，好多人哄笑了起来。哥伦布听了，问了一句：
9: 大家都认为找到新大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7: 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6: 听到这儿，哥伦布突然从盘子里拿出了一个鸡蛋，说：
9: 既然大家都觉得简单，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这里有一个鸡蛋，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
6: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很多人过来试了试，可是他们刚把鸡蛋扶直了，一松手，鸡蛋立刻就倒了。最后，鸡蛋回到了哥伦布手上，人们都盯着哥伦布，想看看他怎么把鸡蛋竖起来。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地在桌上一敲，敲破了一点壳，然后鸡蛋就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了。贵族们不服输，大声说：
8: 用你这种办法，谁都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有什么稀罕的？
9: 本来就没什么稀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6: 贵族们气得满脸通红，很不服气。哥伦布不慌不忙地说：
9: 我能想到，你们却想不到，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
6: 听到这里，贵族们彻底无话可说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严肃的虾警官。虾警官是荤菜部落的监督高手，他经常板着脸，非常严肃。不过虾警官的样子很可爱，两只像触手一样的黑眼睛，尖刺儿一样的嘴巴，三对长长短短的胡子，身体两边还有几条大长腿。一天，虾警官代表荤菜部落到森林里帮小朋友们检查身体，他能看出大家有没有缺钙。北极熊的好朋友小企鹅因为挑食身体缺钙了，于是北极熊找到

0: 虾警官说：
1: 虾警官，你帮帮小企鹅吧，他最近总是流很多汗，睡觉还很容易醒。企鹅妈妈说，小企鹅好像缺钙了。
0: 虾警官说：
2: 这可是大事儿，缺钙会长不高的，你赶紧带我去找小企鹅吧。
0: 很快，虾警官和北极熊就来到了小企鹅家。虾警官对小企鹅说：
2: 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吃虾，你缺钙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多吃些虾就好了。
0: 小企鹅撅撅嘴说：
3: 可是我不喜欢吃虾。
2: 不行，不吃虾不仅会缺钙，还会长不高的。你看北极熊，它就特别喜欢吃虾，所以它才不会缺钙，个头才那么大。
0: 虾警官说完，拿出一大盘烧得香喷喷的红虾，北极熊看得直流口水。小企鹅问北极熊：
3: 虾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0: 北极熊调皮地做出要抢来吃的样子。小企鹅着急地说：
3: 不行不行，我要吃。
0: 虾警官笑了笑说：
2: 那你赶快吃吧，虾的味道好极了，吃了快快长个头。
0: 小企鹅淘气地向虾警官敬了个礼说：
3: 遵命，虾警官。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

0: 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1: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0: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下落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2: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1: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2: 上面说什么？
1: 上面写的是谦恭。
2: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1: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2: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1: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2: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2: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2: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

0: 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们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1: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2: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0: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2: 那是给我造的吗？
0: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2: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0: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1: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艾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耶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1: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小熊和小狐狸的故事。小熊与小狐狸都生活在森林里，小熊很善良，但是小狐狸很狡猾，老是想骗小熊的东西吃。有一天，小狐狸去小熊家做客，小熊拿出他最爱吃的蜂蜜招待客人。这是他俩都喜欢的食品，满满一罐蜂蜜被他俩一阵狂吃，就剩下一半了。小熊很高兴，他愿意与别人共同分享快乐。可狡猾的狐狸却想，
7: 我怎么样才能将剩下的蜂蜜弄到手呢？
6: 几天后，狐狸又来串门，带来一个比小熊的蜂蜜罐大很多的罐子，罐子口还溢满了蜂蜜。狐狸说，
7: 小熊，我吃了你的蜂蜜很过意不去，今天特意给你送来了一罐我的蜂蜜让你尝一尝。
6: 小熊说，
5: 你都送给我，那你吃什么呢？
6: 狐狸说，
7: 把你的给我，咱俩换一换不就行了吗？
6: 小熊憨憨地笑笑说，
5: 那你不就吃亏了吗？
6: 狐狸说，
7: 没关系，咱俩是好朋友，再说我吃完了再来你家里吃你的这份不就可以了吗？
6: 小熊就同意了。等到狐狸走后，小熊打开蜂蜜罐，一下就傻眼了，原来蜂蜜罐中有一块大石头，罐子口的蜂蜜是抹上去的。小熊气坏了，
5: 狐狸这个坏家伙竟然骗我的蜂蜜，我要教训。

0: 小熊的家，又想骗小熊好吃的。当时小熊正在洗澡，狐狸问道：
1: 小熊，你用什么洗澡呢？
0: 小熊眼珠一转，故意对狐狸说：
2: 我正用糖水洗澡，听说糖水洗澡美容又长寿，好得很，你要不要试试呢？
0: 狐狸一听很高兴，连忙说：
1: 好好好。
0: 小熊就将一盆溶有糖的水浇在狐狸的身上，水刚浇上去，就听见嗡嗡嗡一阵乱响，铺天盖地的全是蜜蜂。蜜蜂趴在狐狸的身上，在狐狸的头上、脸上、身上乱叮，疼得狐狸哭天喊地，夹着尾巴逃走了。小熊看见这一幕，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你说小熊聪明不聪明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的 people。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